0: 用通俗易懂、温柔亲切的语言，为现场的老人和孩子们详细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民俗和文化内涵，带领大家品读端午文化底蕴，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同时，课堂融入尊老敬老教育，娓娓讲述敬老美德故事，引导学生铭记传统、心怀感恩、自觉践行向善向美的优良品行，让传统文化滋养童心，让敬老美德浸润人心，实现文化教育与品德熏陶双向赋能。此次端午敬老主题幸福教育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文化传承、志愿服务、敬老关爱于一体，不仅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与感恩之心，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社区老人真切感受到社会与校园的温暖。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劳动教育育人沃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4节气知识、黑山本土民俗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实现以劳启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目标。黑山劳动实践学校隆重开展粽香迎端午、雅趣逢夏至双节主题劳动实践活动，让学子在沉浸式动手体验中感知节气之美，传承民俗文脉，淬炼劳动品格。本次活动围绕手工创作、古法食育、民俗竞技三大板块开展沉浸式体验，开幕式简洁庄重，两校领导依次致辞寄语，勉励同学们在劳动中体悟节气智慧，传承本土文脉，正式开启本次沉浸式劳育实践之旅。本次端午夏至双节系列实践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壁垒，将节气文化、乡土民俗、手工美育、古法食育、趣味竞技多维融合，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知传统魅力，体会劳动价值，提升综合素养。黑山劳动实践学校始终坚守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美育的办学理念，持续深挖传统节日与乡土文化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沉浸式、体验式劳动教育课程。随着季节的变化，汛期已悄然来临，小学生天性亲水，好奇心强，容易在积水区域嬉戏玩耍，溺水隐患随之增加。为进一步强化全校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近日北镇市吴家镇中心小学结合学生实际，多措并举，多点发力，扎实开展学生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学校充分利用每周升旗仪式，开展防溺水专题国旗下讲话，结合当前多雨天气特点，针对农村周边池塘、沟渠、河道、路面积水等常见危险场景，向全体师生细致讲解溺水隐患、涉水危害以及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学生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同时利用每日间操时间，循环播放防溺水六不准音频，反复强化记忆，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常态化浸润校园。安全无小事，防范无止境。下一步，学校将持续紧盯雨季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与隐患排查，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生命健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优美。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世卫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并开展外场经贸招商活动；
0: 市政协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3号至25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等系列活动，并参加锦州城市会客厅招商引资洽谈会，分别会见多家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全方位深化央地合作。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1: 在会见国际集团总经理周开全时，刘克武介绍了锦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规划布局。他表示，锦州装备制造产业基础扎实，正全力推进产业链研练补链强链，希望国机集团发挥高端装备研发制造龙头优势，在重型机械、智能制造、装备配套等领域深化合作，落地优质制造项目。周开全看好锦州产业发展潜力，表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将加快梳理合作项目，推进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项目落地，深化产业链协同合作。在会见中国节能董事长廖家生时，刘克武指出，锦州正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持续夯实生态环保新能源产业基础，全力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希望集团深度参与锦州生态治理、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等重点领域建设，助力锦州产业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廖家生充分认可锦州发展优势和营商环境，表示将立足自身主业优势，深化与锦合作，推动更多绿色优质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在会见中煤地质总局党委书记贾春曲时，刘克武对企业长期以来助力锦州资源开发、矿山治理和应急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表示，希望企业发挥地质勘探、矿山综合治理、应急救援领域专业优势，深化常态化对接，加快推进存量项目提质增效，谋划落地资源开发、生态修复、应急配套等优质项目。贾春曲表示，看好锦州资源禀赋和发展前景，将细化合作清单，加快项目建设，持续拓展地质服务、矿山治理等合作领域。在会见中国城通总经理郭祥玉时，刘克武希望中国城通充分发挥资本平台、产业投资、资源整合优势，围绕锦州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投资布局，助力锦州产业转型升级，集聚优质产业资源。郭祥玉表示，将继续与锦州在更多领域加强协同合作，共同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高

0: 质量发展。
1: 6月24号，市政协开展传承红色薪火、践行忠诚担当、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参加活动。
2: 活动中，市政协机关干部自主策划讲述了陈珏、赵云霄烈士、血色家书等7个跨越百年的动人故事。从硝烟战场到乡村一线，从科研前沿到政协机关，一段段真实故事串联起百年红色脉络，让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直抵心灵的思想洗礼。在随后举行的党员政治生日仪式上，党员代表分享了入党初心与履职感悟，市政协领导为大家送上政治生日贺卡与暖心寄语，让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随后，全体参会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进一步筑牢大家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于鹏在讲话中指出，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内容厚重，直击人心，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全体委员和机关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守政治初心，聚焦忠心履职，厚植为民情怀，锤炼务实作风，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把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融入履职全过程，在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奋勇争先，实干建功。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参加活动。
3: 6月24号，我市在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现场交流分享会，总结推广安全生产管理先进经验，进一步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
1: 活动现场，参会人员深入企业生产区域，实地了解企业智慧安全监管体系运行情况，近距离学习一体化线上线下联动监管等创新管理模式，直观掌握现代化企业风险预判、动态管控的实操方法。现场观摩结束后，交流座谈环节有序开展，标杆企业相关负责人详细分享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搭建、日常安全管控、全员安全教育、应急演练落地、突发事故处置等方面的实战经验。
4: 三丰科技呢，通过我们的三丰九条，层层夯实我们的安全生产工作。但是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跟前沿的这个安全生产还是有差距。那么未来我们在安全上将会不断地投入我们的科研力量，投入我们的资金力量，不断地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1: 此次现场会搭建起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为各地区各行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提供实操参考。各参会单位将对标先进经验，完善自身安全管控体系，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全面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整体工作水平。
5: 经开区应急管理局针对化工企业的高风险特性，始终坚持事前预防、源头管控，通过安全风险试射分布图形成差异化的监管，建立落实隐患排查、治理闭环机制，聘请化工专家驻厂精准帮扶，推动化工企业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切实加强企业风险防控、隐患排查治理，实现可视化，将安全生产工作从传统向精准、从被动向主动进行转变。
1: 6月2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8场。会上，易县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在政策环境上，着力推动政策供给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跨越，通过大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探索一照多值改革，全面取消投标保证金，推行全流程电子化，搭建银单企对接平台，推广锦小融线上贷款软件。在政务环境上，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县级事项进驻率大幅提高，流程再造。关于

0: 法治护航，通过信用分级加联合监管，对 A 类企业实行非请勿扰，推行柔性执法，坚持调解优先，诉前调解涉企纠纷。
1: 为深入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6月24号市民同体意识主题公园。
2: 今后呢，我们将以法律为遵循，依托网络化管理、常态化入户普法，把法规融入社区治理党建工作之中，及时的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压实
0: 种类齐全的仿真毒品模型，清晰展示了上头电子烟、网红潮饮、毒品邮票等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样貌。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传统新型毒品及麻精药品危害，重点剖析校
3: 北街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净化完毕。
3: 甜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

0: 乐哥，我就是觉得你在家
1: 里也好，我觉得咱俩就有点这个意思。你看着我好吧，我看着你更好，你说是不是？
0: 那你欣赏家居吗？
1: 非常欣赏。你知道我欣赏家居什么吗？
0: 该不是欣赏他骂不还口吧？

0: 那也好，把老婆孩子送回张店以后，你搬到我那去住，咱厂子也有枪，我带着金彪住在楼下，你住在楼上，保证没问题。藤井不是要大化染厂吗？给他！
1: 快点！
0: 那定上。真的害怕了，哼，用不了多长时间，这大化染厂就是我们的了。哼哼。
2: 参谋，
3: 是。

0: 给他打电话，我最后再和他谈一次。是。好了，我们谈正题吧。藤井先生，我还是那句老话，只要价钱合适，我还会照顾老朋友。好，痛快。
1: 哎，老吴啊，你说这藤井会不会把六哥给扣下来了？
2: 我会的，绝对不会的。
1: 这是谈买卖，怎么能随便扣人呢？那就好，那就好。不过这去的时间……
2: 这我相信，但这与买卖无关。
1: 这是上海花旗银行本票，存的是美金，换算过来就是16万。 只要我同意，贝格尔就可以签字。我拿了
0: 的努力，
1: 要是有缘分，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的。即使我去了济南。

0: 寿亭又说对了，刘局长，就按咱们商量过的办吧，赶快联系上海六合厂，让他们。不过寿亭林总书跟我说了，他虽然把大华卖给了藤井，但是他绝对不会让他开工的，不会让藤井来挤咱们。
1: 咱俩可怎么办？这日本人来了，不可能要咱俩残废。
2: 是啊，咱在找掌柜的说说这事儿，不能扔下咱们两个不管吧？
3: 这天哪，要塌了！
4: 大连长，不是来雇佣的。
1: 对，临走的时候，我把机器全都给咱弄坏了。
2: 别，咱千万别惹这麻烦。你只要带着弟兄们顺利出了青岛，就是头功一件，我在济南摆下大戏等你们。
1: 哎，掌柜的，那现在下边乱成一片了，我现在就去，
2: 我到车间再看看，
5: 你快点。哦。

0: 我们这儿主，你们东家和我们钱爷是同乡，这几年我们也没有逼他。哎，不找他麻烦不等于不能找他麻烦，他得开窍啊！啊，昨天我们派人去了，他才来抓着三副药，回去告诉你们东家，
1: 洪盛堂就是民政税务局，给得给。不给也得给，要不就别想安生。
2: 大哥，咱是常年吃济南，有些
3: 好的，我看挺顺眼的。
2: 掌柜的，我站这俩感觉可光彩呢。
3: 好，光彩就好。
4: 小菊，看这新车间怎么样？
5: 六哥，因为读书少，所以他顾虑就少。
4: 哎，说了半天你是变着法在骂我，骂我是无赖是不是？
5: 不，六哥，我不是这意思。
4: 什么不是这意思？
6: 掌柜的，东家，
3: 我看你也可以买点金子，这个银行也卖金子，成色也不错。
5: 这，哎呀，
4: 就这么定了。反正这钱呢也是腾莹给的，你回去以后给赵老三打个电话，就说咱们到聚丰德吃个饭，商量商量开业的事儿啊。你再给明祖啊写封信。
7: 别青岛来济南，染出一片蓝蓝天。青岛开染厂的，
8: 去。哎，远一，不就是20块大洋的人情吗？回头加倍给他就是了，还用得着你亲自去请？不用。
9: 不行，像他这样的好人，我还就没有见到过。

0: 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实验学校小学部至臻杯第四届劳动节劳动技能比赛圆满落幕，
2: 赛场针线翻飞，孩子们穿针引线，钉牢纽扣，手眼配合，细致沉稳。除此之外，叠方物品、刷洗餐具、创意水果拼盘等比拼有序进行。
0: 以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多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2: 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0: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金州一个大学做律师的，专业，我叫钱杰飞，然后来这里做这个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1: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感恩，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灵动俏皮的舞姿迅速烘托起现场热烈氛围，用童真表演为在场所有爸爸送上专属节日祝。
2: 铸就了永不褪色的英雄丰碑。他以枪林弹雨为焰，以赤胆忠诚为墨，在烽火岁月中写所在台荣立集体功。他本人更是被授予了"七月英雄"的光荣称号。1948年1月6日，公主屯、文家台一带展开了。
1: 岁岁端午安康，浓浓敬老情深。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深化学校幸福教育课堂走进社区。端午节前夕，北一小学师生志愿者走进心智双节主题劳动实践活动，让学子在沉浸式动手体验中感知节气之美，传承民俗文脉，淬炼劳动品格。本次活动围绕手工创作、古法时域、民俗竞技三大板块开展沉浸式体验。开幕式简洁庄重，紧盯雨季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与隐患排查，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生命健康。
3: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
5: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6: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7: 老大，他们学会走。
8: 到了，刘哥。哎，小菊啊，你刚才在底下看了半天，那门脸上都写的什么呀？
7: 上联是：
9: 哎，清蒸虾卷、软蛋里脊、九转大肠、爆炒腰花、罗汉图、黑烟肉、外带奶汤、福菜、三元燃肠、三掌柜的赏钱五宝嘞。
10: 这位朋友，
11: 对不住，对不住。

0: 这事儿千万别当我哥说，我哥最忌讳别人学他了。
1: 我哥说话晚，五岁才开口说话，从小就这毛病。
2: 你听你哥这口，真有点意思。
0: 哎，刘哥，咱们一会儿去见叶明飞，你还吃蒜啊？
2: 咱俩又不上去，咱就大老远看着。家驹不吃蒜就行了。
3: 什么叶明飞啊？
2: 家驹，这叶明飞可不得了，号称是中国第一名妓，他的名气啊不在李，哎，那李什么来着？
3: 湘君。
2: 哦，对，这叶明飞和李湘君根本就不是一道局。李湘君是穿棉裆裤的老娘们儿，可这叶明飞呢，既会弹钢琴又会英文，人长得美。其实我也没见过。
4: 没见过，说的怎么热闹？
2: 老三见过呀，这不前天我让老三送去100块大洋，说了不少好话，这才约上。这叶明飞啊，得提前3天预约，和他说1个钟头话得50块大洋。别人说1个钟头，咱说2钟头够了吧？
4: 这么贵，这太离谱了吧？
5: 哎，家驹，一点都不离谱。你不知道，我说你是德国工科留学生，德意志洋行的买办，人家这才答应见你。我要说六哥，染厂掌柜的，但不识字，钱再多都没用。
2: 那是，
4: 有点意思啊。哎，六哥，我这先谢了啊。
2: 哎，家驹，我可把话说在前头，我只请你这一回啊。这些年在青岛，你挨了我不少骂，这回算是六哥给你赔个不是。家驹，这叶明飞可是个无底洞，到时候可别说你六哥我害你啊。
4: 六哥，我什么没见过？这北平、上海我都没花过眼，这济南能有什么人物啊？
5: 哎，家驹，话可不能这么说。那天我去定点子，从旁边看了一眼，嘿，那可真叫勾魂啊！她不单纯是漂亮，还有股子说不出来的味儿。
4: 哦，我是得见见啊！
2: 你见了一回啊，就得下一回，你就等着往里送钱吧。送完了钱你就心疼，心疼就得骂我陈六子。
4: 来来来，先吃先吃
2: 啊！你多吃点，
4: 赶紧吃，赶紧吃。

0: 你们知道置景市街离咱这儿有多远？不远，在西关，过了护城河就是了。哦，那你们知道红聚染厂吗？
1: 红聚染厂？哦，不知道。
2: 不知道。啊。
3: 哎，六哥，东叔，杯中酒，喝完了咱们赶紧走。
4: 哎，你着什么急？你也是，你看把你急的。咱们说正事儿。哎，六哥，咱们开业要请的那些人，我和家具已经碰过了。
3: 济南的商行，我负责请；外面的商行、洋行由家具负责。刘哥，你刚来，这开业的场面一定要办得红红火火，要不然根本镇不住。
5: 行，你们俩就看着请吧。
6: 咱买台机器的西门子公司，还有卖给咱锅炉的康吉德公司，我都请了。这洋人爱送花篮，不过我觉得这样倒是挺好，比送牌匾之类的要雅。
7: 对，家具，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上海六大染织厂。
6: 天津五大染厂在济南都有外装，我让他们也送花篮。哎，家具，你干了洋行，跟你那些同学都联系联系。
5: 什么德国领馆、英国领馆的，
6: 让他们也表示一下嘛。德国领馆没有问题，我让史蒂芬去办。这洋鬼子就爱凑热闹，我估计没什么问题。
7: 嗯，刘哥，自庚子以来，中国人一听见洋人就害怕。开业那天，咱们要请几个洋人来，就真给咱撞了门面了。哎，我厂里有两个安装机器的捷克人没走。 不行的话，我让他们俩办上，反正到手只是吃饭，又不让他们讲话。
6: 不行不行不行，不管哪国人，这干什么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们厂的那两个洋毛子，我也见过，忒老实，没有那股趾高气扬的劲儿。不行不行不行，那行，那就不叫他们。哎，刘哥，这济南和青岛可不一样，青岛没有税务局之类的烂衙门，所以干买卖基本上没人管。济南可不行，各种衙门齐全，哪个衙门咱也得罪不起。我觉得。
7: 还得请请这帮王八蛋。行，那就给这帮王八蛋下帖子，这事儿你们俩看着办吧。
6: 哎，家驹，我觉得自有德是不是也得请一下？这家人可不能怠慢。
7: 这姓资的是干什么的？
6: 哎，这自有德是我和家驹高中的同学，他爹叫资文海，这个人可太厉害了，山东最有名的律师，号称山东第一名嘴，没理也能争三分。济南人把甘律师叫瓜地皮。

0: 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再没理的官司，你只要找了他，他准能帮你打赢，但肯定让你倾家荡产。你只要找了他吧，只能把官司打到底了，你中途想停下来门都没有。
1: 怎么着，不打了还不行？
0: 对，不打都不行。你不打了吧，他帮着对方来打你，逼着你再回来打。所以济南人都恨他，也都怕他。他也知道自己干了不少缺德事儿，把他们家院墙垒了6-7米高，上面还挂着电网，他怕仇家晚上跳进墙来要了他的命。因为他们家院墙高啊，所以济南人把他们家叫模范监狱。刘哥，咱们在济南干买卖，这样的人咱们得罪不起，我觉得好心不踩臭狗屎，给他下张帖子吧。
1: 这不是明抢明夺吗？这是，这种人呐，比他娘土匪都可恨。
0: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现在都知道资本海厉害，所以不是太大的冤情我就不请律师，如果冤情太大我就直接雇土匪报仇。有人算了一笔账，请土匪比请律师还合算。你请资本海吧，那是花不完的钱啊，小官司给你弄成大官司，不让你倾家荡产他绝对不算完。可请土匪呢，一次性付钱，人家讲义气也守信用，你既省了钱又解了气。所以现在资家的生意不算好，他就想另找发财的路。他的儿子资有德前两天来找我，哎，家驹，他问我干染厂能不能发财，还问我入不入他的股。
2: 他也找过我，问我为什么不开染厂了。刘哥，这资有德啊，交际极广，藤井他都认识。
1: 认识藤井？认识藤井他就应该知道陈六爷。他要是还长着眼呢，最好离咱远一点。
2: 他说他挺佩服你的，想跟你认识认识。
1: 你直接告诉他，他陈六爷见的都是好人，他这样的周仓摆手，关二爷不见。
0: 哎，刘哥，这资有德翻来覆去打听染厂的事儿，说不定真要干这一行。他要是一脚踏进咱们这一行来，咱们两家就得处处防着他了。资有德虽说不会打官司，可是人是极度的自私。哎，家驹你记得吧，上中学那会儿，他问咱们那个同学叫徐平三借洋车子，说好第二天还，可一个礼拜没见人。等还车子的时候，徐平三就问他了，说你干嘛不守信用啊？你猜他怎么说的？他说你没法从法律上说我不守信用啊，咱俩当初没写字据啊。瞧见没，就这种人性。
1: 老三，你就告诉他干染厂最发财，你让他干，我第一个办挺的就是他。我要让他尝尝倾家荡产的滋味，替济南的老少爷们除了这一害。
0: 哎，别，刘哥，这样的人咱惹不起。
1: 什么惹不起？他惹不起咱。这样的人，我说老三，你可千万别请他。你要请了他，我当场用大嘴巴子扇你。哎，找他娘磕碜我。
0: 行，刘哥，你说不请，咱就不请他了呗。不过，济南这地方和青岛不一样，所以六哥有些话你还得听我的。我对济南熟啊，啊，那个有些人咱还真是不能不请，就是再恶心咱也得请啊。比如这个人。
1: 这人又是谁啊？
0: 六哥，就是上次你见的那个家伙，青红帮的白志生。
1: 老三，你还让不让我吃顿饭了？这都是什么玩意儿？这都是什么刮地皮的，什么敲竹杠的？你们哥俩整天在济南都应付这些人。
0: 不是六哥，我是怕他们来捣乱。
1: 他敢，那土匪我都不怕，我还怕他？
3: 先生，我这有好东西。哎，先生，这您看，这个是金枪不倒，这个叫一夜成人，都灵着呢。
1: 好药。哎，你吃让我看看。
3: 先生，我是不开玩笑，这药真的很灵。哎，您看这个叫梅开二度，真正的印度货呀。
1: 哎，这刚把你放出来，你怎么又干上这个了？你是不是还想进去？你，
3: 先生，您认错人了吧？您
1: 什么人就？
4: 哎，六哥，
0: 你怎么知道局子里抓这个呢？
2: 在青岛啊，天天抓这些卖药的人，赚不到什么钱，贿赂不了警察，所以抓他。
1: 哎，家驹啊，你拿着，没准待会儿你用得上。
0: 哎，对，你拿着，没准真用得上。
5: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

0: 春梦了无痕。嗯，有点意思。东初，
1: 有点意思，还行吧。
2: 嗯，就冲这股子香味儿，还行。
3: 哟，姨母好。
4: 坐吧。
3: 谢谢。刘哥，坐。
2: 哎，
1: 刘哥，这是英国古瓷机器壶啊，真是讲究，真是讲究啊！
2: 新叶壶刷干净了，一样冲出好茶来。

0: 姨母，麻烦您请沈小姐下来一趟好吗？我这两位朋友都没见过沈小姐，也想一睹芳容，拜托姨母。是啊，说的这么热闹，是得看看。看什么看？嫌我长得土啊？没准我把你外甥闺女给娶了。
1: 嘿，姨母，我这位朋友说话直，你千万不要介意。
2: 三掌柜的，你是济南商界名家，这没说的。可你朋友这做派，怕是远一不肯见。
0: 不是我，是我这朋友。别说你不让我见了，你就是让我见呢，人家不一定乐意见我。

0: 沈小姐好，
1: 三位先生好。难怪，难怪呀，就这一身，人都酥了。<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红巨印染厂的陈寿廷先生，马上就要在济南开业了。陈先生好。嗯，好，好，好，好，好。
0: 这位是德意志洋行的卢家驹先生，就是他仰慕沈小姐。
1: 卢先生好，沈小姐好。小菊，这就开始算钟点了啊！赶快上去，看能不能整出点实事来啊！我东叔在这等着。这俗话说，在家捡衣裳，出门备干粮。没病还备着药呢，你倒好，刚才把三包药全给扔了。去去去，赶快上去，赶快上去。 你看我干什么呀？赶紧把我兄弟伺候好了。

0: 刘哥，我看这叶明飞对你是有点意思。
1: 老三，这你就外行了。到这儿来的人呐，都得藏着掖着，他得装。没文化也得装着大学毕业。人家没见过我这样的，觉得挺新鲜。心想，咦，这徒孙挺有意思。
0: 不，刘哥，我刚才看叶明飞看你的眼神，分明就是喜欢你。哎呀，
1: 别扯了。
0: 真的，你六嫂当初比他寸多了，啊，当然了，你六嫂不会那个弹钢琴，可话又说回来了，东叔，叶明飞也不会像你六嫂那样纳鞋底子，也不会炖豆腐烧饭呢，是不是？
1: 哎呀，刘哥，说实在的，这么多年你还真不赖，没再给我弄个小嫂子什么的。哎呀，买卖好心闲的时候啊。 也不是没动过这个心思，哎，可是我一动这个心思啊，就想起当初你六嫂对我那些好处来了，我就骂自己是个下三滥子。家驹说我人虽然粗，可我很懂感情。哎，他说我跟你六嫂的感情那叫情深意切，外人插不进来。哎，我自己一琢磨，确实是那么回事儿。我这辈子免了打麻将来一清缺，绝了这一门了。

0: 卢先生，是我让你生气了吗？
1: 没有没有，我只是恨自己没有跟沈小姐生在一个年代。
0: 生在一个年代又能怎么样？
1: 如果我跟沈小姐一般大，我会不顾一切的追你。此时了，晚了。
0: 咱们是忘年交的朋友，一样会很好的，何必去想那么多呢？卢先生，我可不愿意看你不高兴的样子。
1: 沈小姐，刚见你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海涅的一句诗。
0: 哦。
1: 哎，沈小姐，你能听懂德文吗？我知道你的英文很好。那句诗不好翻，要是硬是翻成中文的话，大概意思是：叶子落去之后，才想起枝头上的花，但是明年春天你不在。
0: 陆先生，你太让我伤感了。陆先生，我给你弹琴吧。
1: 好啊，好啊，弹吧。
0: 那你想听什么？
1: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0: 陆先生喜欢德彪西呀。
2: 有点意思啊！哎，老三，我估摸着这家驹啊，该陷到这一场里。
3: 不会的，家驹什么世面没见过？再说了，家里那个二太太，那也是新派人物。
2: 就他那二太太啊，是让我一顿骂给骂没了脾气，这才放下学生架子学做老婆。他那般武艺啊，根本没法和这叶明妃过招。哎，老三，这家驹的魂真要是让叶明妃给勾去了，我六给他在红军染厂的一成分子，八成该全送到这儿来了吧？
3: 六哥，听琴听琴，别老唠叨那些买卖上的事儿，那些东西和现在的环境不配套。
2: 嘿，小子，八成你的魂也让叶明妃给勾去了吧？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哥说说。咱们江里来水里去的，染布淘沙挣俩钱可不容易啊。你要是看着好，花大钱娶回家，没事好好在那续，也比散碎往这儿送钱便宜。嗯，大嫂，你这买卖不错啊，不用水不用电的，比开工厂都挣钱。大嫂，看你这半老不老的，你还真有一手啊。别的窑子吧，费劲不少，可不挣钱。你这倒好，不费劲，可挌钱不少啊。
4: 陈掌柜的，你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别张口窑子闭口窑子好吗？我们这是续琴馆说话的地方。
2: 其实都一样，别的窑子进门直接开始，你这儿得慢慢滋润，等滋润透了才能开下一回。差不多滋润透了吧，这钱也花完了，兴许什么事也干不上。
3: 姚哥，是不是那100块大洋把你闹的，在这胡说八道？真是的，以后咱们还怎么再来啊？
2: 我就没打算再来第二回。

0: 沈小姐，你谈的真好。坐。那两位先生是你的朋友吗？
1: 是。穿西装的那位你认识，穿变褂的那位过去是我的合伙人，我们一起开染厂，青岛大化染厂，我那牌子叫飞虎牌，沈小姐，你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1: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干了呢？哎呀，沈小姐，你不知道，做生意是很不容易的。我认为我这个人不是做生意的材料。那18号的开业你还去吗？你怎么知道18号开业？报纸。哦，是这样。18号那天我会去的。
2: 红聚也还有我的股份，沈小姐，在这我郑重的邀请你，也能够赏光。我会去的。真的，
1: 欢迎，欢迎，十分的欢迎。
3: 他爹，到床上歇会儿吧，到点儿我叫你。哎，
4: 不用了。
3: 哎呀，老三陪着六子去聚丰的吃饭去了，一会儿我还得回厂里。
4: 六子来济南时间也不短了，看看你哪天方便，叫他和彩琴来家吃顿饭。<笑>他哪有这个空啊？这厂子刚刚建起来，机器全是新的，都得调试啊。哎，彩琴这几天啊也挺忙的，刚买的那个院子还得他收拾。
2: 前天我过去一趟，家里正忙着装电话呢。他跟我说，这电话装好了，第一个就给你打。哎呦，你看，说电话，电话响了，快接，没准彩琴打来的。喂，谁呀？找你的，是资金那儿。
4: 就说我不在。
2: 别介，他是问老三去哪儿了。
5: 哎，有德呀，大哥，东初去哪了？厂里人说他出去了，家里老妈子说他不在家。
4: 哦，他陪陈老板和家驹出去吃饭去了。
5: 嗨，我给他说了好几天了，让他给我引荐陈掌柜的，这个东初把这茬给忘了。好，他在哪个饭店？我去找他。
4: 这我可不知道了。
5: 好像是汇泉楼吧。昨天我好像听他说了这么一句。啊，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
4: 好。刚才你还说去聚丰德，怎么这会儿变成汇泉楼了？哼，薪资的这几天啊，总打听着染厂的事，说不定啊是想开染厂。他知道小六子是个人物，就想认识认识。我要是跟他说聚丰德。
5: 他要是去了，小六子一听资家是刮地皮的，那不当场把桌子给掀了？光掀了桌子还不算完，他能吐老三一脸唾沫。
2: 这个小六子，张飞卖刺猬，人又刚强，货又扎手，你还得常说着点他，让他学会应付街面上这些事儿。
4: 哼，刮地皮刮不着了，想起干这行来了。
2: 资家要干染厂，那咱可得小心点啊。 这资家要是开染厂啊，根本用不着咱，就小六子自己就能弄得他浑身痒痒，还找不出虱子来。你别看资家那么大能耐，干硬染这一行啊，就小六子的哪一招他也接不住。弄不好，这么多年刮来的钱全得扔下。他爹，那天晚上就把六子和彩琴叫家来，我叫王妈准备饭，你可得跟他说说资家那些事儿，可千千万万别惹这家子。
6: 你看着那资文海住着文明棍，像个人似的，可比无赖还无赖。一旦让他沾上，那可真是没完没了的麻烦呀。还是
7: 六子说的对，他来了济南，没准真是我一条膀子。
6: 哟，这时间也不短了，咱那100块大洋花的也差不多了。
7: 这也不知道家驹弄没弄到点真东西啊？
8: 哎呀，六哥。 你能不能不说粗话？

0: 你让人家怎么看咱们？
1: 你看看你，幸亏上去的不是你，你上去还不如家驹呢。
2: 哎，你常去窑子吗？
3: 那个弟妹的洋车起的怎么样啊？
0: 哎，六哥，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你抽空真得找我哥好好说一下。你弟妹就穿了个制服裤子，那天把我叫过去，好好数落了一通。嗯，买了个洋车子又不让骑。哎呀，我大哥这个人虽说识字儿，但我觉得在有的时候他真不如你这个不识字儿啊。
3: 洋车的事儿我倒可以跟你大哥说说，制服裤子我也觉得不穿得好。
0: 为什么？
3: 制服裤子裤裆短，用布少，对咱这行业不利。
4: 没关系，你可以再坐一会儿。
5: 哎，李安说：“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过去我以为他这是遣词造句，现在看来这是"只缘未到情深处"啊。我该走了。

0: 家驹，这是几啊？
1: 六哥，你干嘛呀？
0: 我看你魂回来了没有？感觉怎么样？
1: 哎，对，讲讲沈小姐的修养怎么样？真是好，别说一百大洋，我看二百大洋也值。
2: 嘿，
1: 跟她在一起，你不是想怎么样，甚至一点杂念都没有，就是想那样坐着，面对面的，心里真是安静，真是美啊！
0: 哎，别说那些没用的啊，准备整点实事儿。
1: 什么实事儿？呀，柳哥，跟他在一起想那事儿俗。不过后来他倒是亲了我一下。
3: 啊，真的？
0: 好，
3: 好，
0: 哎，值！哎，一百大洋是亲一下，够贵的这个。一百块大洋能买四车厚肘子呢。
3: 哎呀，六哥，你就知道肘子肘子的，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家驹，你不知道，这两个小时你在楼上抱着美人谈情说爱呢，六哥在楼下没听点的胡说八道，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的，害得我在人家那儿上不来下不去的。
0: 嘿，你这话说的，续情馆续情馆，就是让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老三，明天我一准找不着你，你肯定往这儿跑。我把这情况回去就告诉你哥。
3: 你要跟我哥说咱仨到这地方来了？
0: 哎，
3: 没关系，我倒是让我哥来个以毒攻毒，把咱们仨到这儿来的事儿讲给苗哥听。嘿嘿，到时候就有人等着挨熊吧。
0: 我错了错了错了，情报取消，情报取消，
3: 取消了，
0: 取消取消取消。
1: 六哥，东冲，刚才我在想啊，这沈小姐虽然美，人也很善良，又会弹钢琴，还会讲英文，实在是不多见，但是这种女人是不能娶回家的，你只能远远的看着她。
0: 为什么？这娶回家多好，想什么时候续

0: 就什么时候续。
1: 你真是想不开，你真是。
2: 刘哥，你这就不懂了吧？这种女人一旦娶回家，那就是糟蹋了，就好像把鲜花摘下来熬成汤喝，那是暴殄天物，焚琴煮鹤呀。
0: 我看煮熟了，他就跑不了了。
2: 刘哥，这女人你看着她好，真心的喜欢她，你就应该离她远一点。如果离着近了，时间一长了，就看出缺点。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实在是一种失败呀。哎，我这也是刚才见了沈小姐，才突然有了这么一种想法。
0: 哦，照你的意思，我跟你六嫂子一个住在南屋，一个住着北屋，中间隔着天井说话。夏菊，花了100块大洋，没干上什么实事儿，没用的你倒整回去不少。
3: 夏菊，你今天别理他，他胡搅蛮缠，没一句正经话。
4: 先生，
0: 干什么？还想要钱？
4: 哦，不不不，我们小姐说让你们把钱拿回去。
0: 嘿，头一回见啊！哎，家驹，你是不是来一反勾魂，把叶明飞的魂给勾住了？
3: 啊，六哥，咱俗了吧？人家玩的就是这派。哎，家驹虽然不懂印染，但这学问却是通中西，又是留学生的派头，沈小姐肯定也是欣赏。人家不是光认钱，这倒好，你在人家那儿胡说八道了一下午，人家又是烟又是茶的伺候着。现在又把钱给你退回来了，我看你现在怎么办吧。
2: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
0: 周村王铁嘴说过这样的话：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这一招啊，一般人真还扛不住，就冲他不要钱这一招，咱仨就有点傻。他这是为什么？
5: 这个陈六子明天开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送请帖呢？会不会是忘了呢？
6: 不可能，我既找了赵老三，也找了卢家驹，这两位当面也都答应了，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送来呢？不行，我亲自去要。
5: 别，咱们不能那么掉价。这个陈六子刚从青岛到济南，还不知道咱们自家是怎么回事，也可能呢没往心里去。哎，随他去吧，他愿意送就送，不愿意送，咱们早晚会跟他认识。
6: 爸，咱既然想步入印染行业，就得熟悉这一行。这陈六子挺能，胆子也挺大。藤井特别嘱咐，最好先别和陈六子闹翻，这人并不好惹。
5: 这个藤井呢，我跟他哥哥同学，他应该知道咱们自家的实力。
6: 这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咱和藤井联合办厂，这会不会影响到你在法律界的名声呢？
5: 咱的51，他的49，咱们是大股东，咱们用他的钱不让他出面，不会有什么事的。
6: 我看藤井不好控制，比如咱厂址上的那些旧房子，拆下来的旧砖也能卖钱，可是他非得让咱用火药炸，要闹出点动静来。再说了，咱开业的时候可不能让他到场。
5: 有德，对于这个合伙人呢，要慢慢去改造他。时间长了，藤井就知道咱们是谁了。其实呢，他在济南找不到伙伴，他跟陈六子不是挺熟吗？他怎么不去找他呢？
6: 你是说他只能与咱合伙？
5: 别看他占了东三省，只要到了济南，他就得听咱的。国民政府再熊，也不能让他打到济南来。只要他的兵到不了济南，他只能用经济去占领。咱们是干律师的，不懂印染，他为什么要找咱们呢？就是因为咱们有影响力。不用管藤井，我有办法对付他。倒是那个陈六子呢，要费点心思，这个人对我们有用，他要是帮咱们一把，我就把藤井甩了。其实呢，我也不愿意跟日本人搅得太深。
6: 这同行是冤家，要是陈六子得不到好处，怕不会帮咱的。
5: 他刚来济南，人生地不熟，能够认识咱对他有好处，让他入股就是给他面子了，不用再讹。

0: 不给他好处。我不相信一个字不认识，能有什么超常的本领？
1: 要不，我再给卢家驹或者赵老三打个电话。
0: 不用，只要他明天不给咱们送请帖，咱们就亲自去。我这个山东第一律师，给他这个面子。
1: 这是不是太抬举他了？再说他也不认识咱呀。
0: 他不认识咱，他请的那些客人能不认识咱？只要咱们去了，就是给他捧了场，他就欠下了咱们的人情。接下来什么事情都好办。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

0: 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观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规划布局。他表示，锦州装备制造产业基础扎实，正全力推进产业链研练补链强链，希望国机集团发挥高端装备研发制造龙头优势，在重型机械、智能制造、装备配套等领域深化合作，落地台产业投资资源整合优势，围绕锦州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投资。

0: 布局，助力锦州产业转型升级，集聚优质产业资源。郭祥岳表示，将继续与锦州在更多领域加强协同合作，共同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1: 直击人心，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全体委员和机关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守政治初心，聚焦忠心履职，厚植为民情怀，锤炼务实作风，将学习成效转化为。
0: 各参会单位将对标先进经验，完善自身安全管控体系，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全面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整体工作水平。
2: 京开区应急管理局
0: 迁移注销一件事集成服务，探索一照多职改革，全面取消投标保证金，推行全流程电子化，搭建银单企对接平台，推广锦小融线上贷款软件。在政务环境上，深化综合窗口改革，直接听取诉求，成立专班推动流程再造。关于法治护航，通过信用分级加联合监管，对 A 类企业实行非请勿扰，推行柔性执法，坚持
3: 责任，持续深化辖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那不断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社区成为各民族群众幸福和睦的大家庭。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对标对表全省工作要求，抓好统筹协调和整体

0: 大伙儿动作都快点啊，行动麻利一点，客人马上就到。哟，白爷、钱爷，
1: 你们陈掌柜的呢？我是来贺喜的。
0: 这是白爷、钱爷来贺喜的。
2: 兄弟，还带着家伙呢。
3: 哟，白爷，
4: 哎，白爷，哎，坐坐坐坐坐，
3: 来来，
4: 坐，
3: 白爷坐。
5: 陈掌柜的，
1: 你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呀、啊？兄弟，我自己来了。
4: 哎呦，你看，这事怪我。陈掌柜啊，刚来济南，人生地不熟的，是我把白爷给放了，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6: 既然来了，就一块喝杯酒吧。
1: 光喝酒啊？赵家的两位掌柜没跟你说起我们济南的规矩？
6: 什么规矩？
4: 刘哥，
3: 白老板。
7: 哎呀，来来来来，
4: 来，拿着，陈掌柜给的赏。
1: 陈掌柜，这就是规矩。以后啊，每个月300，谢了。

0: 白金兵，
1: 蒋队长，怎么着？
0: 哎，兄弟，这帮王八蛋真可惹不起，有警察在后面给他们撑着啊！咱是正经买卖人啊，不能生这个闲气。六弟啊，再说今天不是个时候。
1: 是，我今天就是不开染厂了，也要先把他们俩给办了。金兵，走！
2: 哎，站住！
0: 六弟，
2: 把枪收起来，收起来！没有我的话，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3: 是，
1: 蒋队长，
3: 六哥，
1: 坐下，
3: 先坐下。
1: 六弟，
3: 小哥，
0: 六弟，你听着啊，忍着。
4: 这姓陈的倒是挺横的啊，不服气。待会儿啊，你见我的眼色进去，不行就给他砸了。我让他知道，咱是谁。
5: 喂，处长，
0: 你听哥哥，先忍上一忍。咱就是想出这口气，也得过了今天。

0: 再说了，就是出息，也不用咱出面子。这是你甭管了，等这事一完，我亲自去一趟天津，去找运河帮的令老五。当年他在博山，他差点让仇人给砍死，没死他爬到咱家里来，是咱救了他的命啊！我一句话，他立刻就来。这事啊，包在我身上。我不仅办了这两个王八蛋，连他的药店我一块给他炸了。 这些年啊，我就不愿意生这个闲气。我总想着，咱可是做买卖的人呢，我不愿意战胜这贼呀匪的。哎，倒没完没了了。六弟啊，你放心，哥哥回头准办了的。啊，
1: 东宁哥，我没事了。
0: 哎，
1: 客人要来了，咱们下去吧。
0: 那就好，走。
2: 里边请，哎呦，感谢感谢啊！哎呦，洪先生同乡故友，山东商界第一名家苗汉东先生。
3: 哟，苗哥从上海赶回来，快请走。
4: 苗先生来了，苗哥，苗弟啊，我就算着你能赶回来。好，
3: 刘弟啊，咱弟兄们总算都来济南了，好啊。
4: 哎，兄弟，你是来了，可那邮电局的买卖可受影响了。
3: 我没法给你写信了。表哥，以后咱弟兄们可以常见面。我要一想你啊，抬腿就到你家去了。这样也好，省得你以后啊在信里头整天炮二平五马八进七的指着我了。
4: 东君，多少年前我就知道我兄弟会有今天的，别说在上海，就是在欧洲我也得赶回来啊。
5: 我替我兄弟高兴啊！那是，啊，哎，刘弟，哎，你还是站到那儿迎宾去，让东俊陪我说话就行了，好吧？
6: 哎，好，没事。哎，
5: 二少康，好，老弟，张州旧金孟家，季军总管副使，马大将，杨大帅，杨凤卿一先生，
6: 后夫人，多谢大家光临，请，
5: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1: 来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2: 欢迎杨老好，安德鲁先生。
3: 好，安德鲁先生。
2: Hello, Mr. Liu. My best wishes to you. Congratulations.
3: Thank you, thank you.
2: This is for you.
3: 刘哥，这就是我常说起的安德鲁先生。
1: 哦，老安。那什么，家驹，你陪老安到里边坐。
0: 这些白领可真不简单呢啊！他们说洋话呢，啊，你这不在赵老三眼里。
4: 听听听听听，中国和平一样，上面上面上面，
2: 中国总办理何永平先生。
3: 哎呀，
2: 何
3: 永平，
2: 何永平，新闻
4: 组，各位，这个
2: 先生，
4: 这
2: 个
4: 专家。
0: 我看这小子还真有点来头。
5: 还不要紧，全是买卖上的来往，没有官府上的人。
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华公使助理
6: 胡再东先生，
7: 恭喜恭喜恭喜，
8: 胡先生，
3: 来来来，
8: 里边请，
3: 来来，
8: 请请请
3: 请，
8: 里边请。
0: 这大不列颠国是什么国呀？我可没听说过呀。
5: 就是英国。
2: 山东省国民政府副秘书长耿世年先生，
9: 这都谁请的？不知道。刘哥，先别管那么多，咱先接着，回头再问。
8: 啊，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2: 山东省警察总署代表任海洋先生，
8: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0: 请请请，
2: 来里边请，里边请。啊，请了，哎，坐这儿，坐这儿。哎，上场。42军长代表李世武将军。

0: 山东文海律师行著名律师资文海先生及长子资有德先生。
1: 老六才来济南，他不知道轻重，你把他请来干什么？
2: 表哥，谁也没请他，这家伙想干两场，是他自己闯来的。
3: 赵东初，
4: 表哥，你别生气，不是我请的，也不是家驹请的，他自个非要来，我家驹没摁住。
5: 请。哎呀，久闻陈先生是商界的奇才，今天我可是慕名而来，多有冒昧了。
6: 寿亭初到济南，却以莽尔自驾，请坐。一会儿我给资先生敬酒。
1: 老六还行啊，话不多，挺有分量的。
7: 这姓陈的真狠，连资文海都不放在眼里。
0: 济南红聚印染厂陈寿亭先生之挚爱亲朋。
6: 对对对对对，妹子，好好好，好
8: 好
6: 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9: 一毛八。
10: 哎呦，我当是谁呢？问这问那的。陈掌柜啊，今天出来看看行情。
6: 是是是，买卖还行。陈也是干染厂的，当然希望这衣裳早点烂，要是一件衣裳穿上两三年，那咱这工厂怎么干？只是怎么着也得有个八九不离十啊，怎么能这么干呢？哦，
1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6: 这样，你给我来两趟，我带回去好好看一看。你把他叫到这儿来了，我有话问你。
11: 哎，
9: 掌柜的，要不再试一遍？
6: 哎，这怎么印？
9: 掌柜的，我原来在南京的那个厂里吧，用的是单色机，是一遍一遍的印。可咱们厂用的是新式的三色机。
12: 哎，老三，你来了。你说六坤染厂的布这么薄，可它的花印的这么踏实，它是怎么印的？
13: 这很简单，
6: 四成就四成，不就是三年布啊？染的确实不错，可就卖不上个好价钱。哎呀，真是没办法呀。
14: 红花，我就是听了你哥和苗哥的话，没有自己跟着学，才放手让工人干。这倒好，什么也没学会。还不一定谁挤的谁呢。哼，
4: 六哥，行啊，还是你的主意多，你说的这事儿我哥准愿意。
14: 等咱干大了，我比他还傲呢，等我高了兴啊，没准还不理他了呢。没事，我能忍，你去办吧。我跟他学了差不多之后啊，我亲自把他给辞了。这林香荣是大学毕业，肯定是知书达理通人情，我一攻到底，他还能。资律师，三宝殿上无闲人，你有什么话？
5: 知道，因为我也得吃饭呢。可是现在呢，往往官司打赢了，却嫌我收费高，于是呢，想来想去也觉得还是实业比较可靠。比如说，我染了布，交给商家。

0: 在山东省内，就我这个年龄，包括他赵东俊，没有一个敢说逼我赌印染。资律师想开染厂，如果说我要是有钱，我当然愿意和资律师您这样的人合伙开工厂了，因为以您的社会地位，只会赚钱不会赔钱。哎，用不掌柜子又有什么用？我啊，其实已经都过时了。
1: 哎呀，是印呢还是染呢？比我们比德国差，那是很正常的。好了，我走了。盛鼎啊，明天汇泉楼我请客。
0: 只想开染厂。
2: 这一行里进来这样的人，咋能肃静吗？
0: 老吴啊，这人要是想找死啊！
3: 六哥，六哥，
0: 哎，老三，
3: 哎，
0: 嘿，这么快就回来了？
3: 是，
0: 电报发出去了？
3: 发了。
0: 还是汽车快啊！
3: 我没跟他说日子，只说近期。
0: 啊，我厂子里有点事儿，看来一时半会儿啊，他去不了。
3: 啊，没事，等咱们定
4: 了，他要说多少好话，花钱更别提了。可那天呢，你走在哪儿，他跟在哪儿，还在旁边用手这么扶着，那些人眼馋不说，还
0: 高岛屋是日本人在济南的总部啊，出来进去的都是日本人，你不会看错吧？
4: 不会。
0: 好，你还是这样。
5: 是写我的，他看到了。来了信让我去南京找他，后来是几乎一天一封信。
0: 没事，我到南京啊去跟他说。地形越复杂他越有本事，抵不住日本鬼子他就是没本事。到了南京啊，
5: 六哥，过两天他就要来济南了，你陪我和他吃顿饭行吗？有你在旁边，我觉得他咱以后就算做亲兄妹行吗？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
1: 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丰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
2: 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1: 来自风，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车，
3: 找主任，
4: 等会儿以后啊上趟山
3: 啊，
4: 你看
5: 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1: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

0: 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1: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2: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台山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3: 这是驴驼水，那个
4: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3: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4: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5: 这仨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可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1: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6: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苦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粿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的。
1: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6: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4: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1: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6: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我也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驼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驼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驼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手腕上冻了，估计是那块冻了，那块一个是要外上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肠里的肺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的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完不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迫爱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

0: 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1: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2: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啊、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啊、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3: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了。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4: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是吧？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5: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实验学校小学部至臻杯第四届劳动节劳动技能比赛圆满落幕；锦州医科大学、辽宁工业大学分别组织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助力中外文化交流。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七月英雄侯承安。近日，市实验学校小学部至臻杯第四届劳动节劳动技能比赛圆满落幕，全校一至六年级7000余名学生全员参赛，各班经过层层比拼，多个班级与学生分获1、2、3等奖。本次赛事聚焦生活化劳动技能，全方位检验学校劳动教育成果。孩子们在劳动比赛中磨砺心智，在劳动实践中进步成长。
1: 比赛在三个校区同步拉开序幕，食堂、专用功能教室等平日里熟悉的场所变身劳动竞技场。初一赛场热度拉满，摘菜环节里同学们分拣蔬果、剔除黄叶，动作麻利有序。炒菜小选手手握锅铲，颠勺翻炒，调味控火有条不紊，各色家常菜品陆续出锅。包饺子区域馅料飘香，小朋友们揉皮、添馅儿、捏褶，一个个造型饱满的饺子摆满托盘。一旁钉纽扣赛场针线翻飞，孩子们穿针引线钉牢纽扣，手眼配合细致沉稳。除此之外，叠放物品、刷洗餐具、创意水果拼盘等比拼有序进行，小选手各展所长，赛场处处热火朝天。
2: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劳动节厨艺活动，我的心里满是激动与喜悦。亲手掌勺炒菜的过程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我不仅学会了炒菜这项实用技能，更感受到了父母日复一日默默为家庭付出的辛苦与不易。日后我会做一名勤劳懂事、向阳成长的好学生。
3: 我参加的是钉扣子比赛，刚开始时看到周围这么多选手，我的心里其实有点打鼓，生怕手抖缝歪了，但随着一针一线的穿梭，我慢慢找回了平时练习的节奏。当最后一针收尾时，看到扣子结结实实的钉在布料上，让人感受到无比轻松。这次比赛让我明白，只要用心去做，哪怕是钉扣子这样的小事儿，也能让人收获到满满的成就感。
4: 我参加的劳动节比赛项目是包饺子。包饺子看似简单，实则大有学问。擀皮儿要擀得薄厚均匀，放馅儿要不多不少，封口要捏得紧实，每一处细节都需要细心和耐心。劳动节比赛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与价值。今后我会更加主动地参与劳动，更加热爱劳动。
1: 此次劳动技能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比拼，更是学校至臻课程体系下劳动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通过分层设计、全员参与的比赛项目，将劳动教育从课堂延伸至生活，从知识传授转化为能力养成，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未来，学校将继续以课程为依托，以活动为载体，推动劳动教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劳动中成长，在成长中悦享生活。全媒体记者报道。
0: 为助力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多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1: 参加此次活动的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10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

0: 腔医学、护理四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联合药乡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的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的乐趣。
1: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领略锦城秀美风光，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切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0: 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2: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金州一个大学做历史的专业，我叫钱杰飞，然后来这里做这个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0: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
3: 为让在校国际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端午文化。
0: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学校老师以双语形式为留学生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屈原的历史典故以及传统端午习俗。在体验环节，漆扇制作、包粽子两大项目轮番开展，留学生们挑选素扇搭配色彩，亲手制作专属端午漆扇，体验中式手工美学。包粽子环节更是热闹十足，大家跟着步骤折粽叶、添糯米、捆粘绳，虽然动作生疏，粽子造型各异，但大家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乐趣。
4: 今天了解到的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金手包粽子很有趣，粽子也很好吃，很喜欢这样的体验。
0: 此次端午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趣味手工中感受中华民俗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近日，联合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携手辖区幼儿园，精心打造超人爸爸纵享父爱主题亲子活动，让孩童在欢声笑语中体悟父爱感恩，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灵动俏皮的舞姿迅速烘托起现场热烈氛围，用童真表演为在场所有爸爸送上专属节日祝福。文艺表演结束后，趣味亲子游戏依次开展，极大考验着亲子之间的默契程度。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爸爸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全身心投入到和孩子的嬉戏玩乐之中。游戏环节过后，端午竹节粽手工制作温情开启，工作人员细致讲解粽叶包扎技巧，大手牵小手，爸爸陪伴孩子一步步完成竹节粽制作，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感知端午传统文化，留下了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5: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幼儿园的用心，这个父亲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0: 此次主题活动巧妙融合端午民俗传承与父爱感恩教育，既充实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让广大父亲感受到节日专属暖意，体会高质量亲子陪伴带来的幸福感。
3: 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也会持续地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辖区氛围。热血映七月，忠魂永流传，七月英雄侯承安用生命践行信仰，在烽火中铸就不朽丰碑，将荣光定格在滚烫岁月里。

0: 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邓佳琪将带我们回望这位英雄的悲壮与荣光。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邓佳琪，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建筑工程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七月英雄侯承安的故事。暮色沉沉，山河在炮火中震颤，乡野寂静，回荡着一位青年的铮铮誓言。23载春秋如流星划过，侯承安这位从旧社会泥淖中淬炼出的革命战士，用生命铸就了永不褪色的英雄丰碑。他以枪林弹雨为焰，以赤胆忠诚为墨，在烽火岁月中写下共产党人的信仰诗篇。侯承安1925年出生于山东沂源正王庄一个贫苦不明家庭，17岁时被国民党强征入伍，饱受欺凌，逃回家乡时恰逢八路军解放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为穷苦百姓撑起了天空。1944年，他毅然参军，在硝烟中淬炼成钢。1947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为人民而战的誓言融入了血脉。1947年7月1日，梅河口战役进入了关键阶段。时任排长的侯承安主动请缨，是要攻克敌军重兵把守的3个制高点。子夜时分，战斗打响，在攻占前2个制高点时，他身先士卒，率领战士们攀越险峰，既是冲锋在前的尖刀，又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一边亲自操作机枪压制敌军，一边组织冲锋。当争夺第3个阵地时，遭遇敌军疯狂反扑，全排仅剩8名战士，6发子弹，侯承安临危不乱，沉着地指挥着冲锋，最终成功夺取了最后1个阵地。这场战斗，侯承安荣获了特勤奖章，所在排荣立集体功，他本人更是被授予了七月英雄的光荣称号。1948年1月6日，公主屯、文家台一带展开了歼灭战。5000多名国民党军在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亲自指挥下负隅顽抗，侯承安所在的3营奉命投入战斗。战前动员时，他激动地对战士们说，上级把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坚决完成，就是只剩1人1枪也要打到底。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寸土必争，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弹片撕裂了他的腿部，他强忍剧痛继续指挥战斗。这时又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这位23岁的年轻指挥员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用鲜血捍卫的土地上。战后纵队党委追授他毛泽东奖章，并将他生前带领的2排命名为侯承安排。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血火交织的岁月，侯承安的名字依然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他用短暂而炽热的生命诠释了何为赤胆忠诚，用视死如归的壮举诠释了何为革命信仰。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潮头，侯承安的精神力量将继续指引着我们一代代后来人砥砺前行，奋勇直前。

岁岁端午安康，浓浓敬老情深。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深化学校幸福教育课堂走进社区。端午节前夕，北一小学师生志愿者走进新成员社区，开展粽叶。

0: 飘香请暖夕阳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老年朋友们送去端午佳节的美好祝福。志愿者教师用通俗易懂、温柔亲切的语言，为现场的老人和孩子们详细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民俗和文化内涵，带领大家品读端午文化底蕴，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同时，课堂融入尊老敬老教育，娓娓讲述敬老美德故事，引导学生铭记传统、心怀感恩、自觉践行向善向美的优良品行，让传统文化滋养童心，让敬老美德浸润人心，实现文化教育与品德熏陶双向赋能。此次端午敬老主题幸福教育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文化传承、志愿服务、敬老关爱于一体，不仅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与感恩之心，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社区老人真切感受到社会与校园的温暖。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劳动教育育人沃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4节气知识、黑山本土民俗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实现以老启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目标，育民俗竞技三大板块开展沉浸式体验。开幕式简洁庄重，两校领导依次致辞寄语，勉励同学们在劳动中体悟节气智慧。
1: 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2: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
3: 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持。

0: 阿远的事儿呢，先放一边。夏夏，今天喊你过来吃饭呢，是想问问你上海朋友的事儿。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1: 我干活的时候直播，没什么人看，就他给我打赏了。后来被我师傅逮了，说我不务正业，就没开了。
2: 哎，阿阳。好，那我知道了。哎，那他现在回来了吗？啊，那是还没到啊。行，那我知道了。那你早点休息啊。好，火车的，我这不是不放心吗？不，阿瑶也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让我别老像管着小孩子似的。不是，你把这水给我倒了去。别直接倒了，放桶里。我还冲厕所呢啊！
3: 本来你阿爸想着，把阿远送到老家来养马，让他吃点苦，知道生活的不容易。肯定就乖乖回去上学了，现在倒是好了，养马养上瘾了。
4: 哎呀，头疼着。

0: 他们是网络作家，之前一直在家里工作。啊，
1: 作家，
0: 还是第一次见到作家。
2: 是您的卡片。
1: 您这个只需要换个屏幕就好了，
0: 手机里的东西不会没了。

0: 哎，夏夏哥，你不是去广东了吗？还没有呢，我阿爸让我来跟师傅道个别。
1: 哎，我先走了啊。站住！给我回来！给我回来！你拿回去！哎，你不在木雕坊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哎，对对，这正好，你把这东西收拾了，别送家去。
0: 告诉他们家人以后逢年过节的别再来了啊！去吧。我去啊。
1: 跟不你去嘛？赶紧收拾了。
0: 哦。
1: 哎，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师傅。明天再说吧。
1: 说，别磨磨唧唧的。
0: 说呀！啊，师傅，我就是想去上海玩两天，顺便看看能不能在那边找个工作。我听上海的朋友说，那边的木雕工作室也在招人，我也没去过其他地方，我就想去看一看，也不一定行。师傅，您别生气。
1: 去吧，我这小庙也装不下你这大菩萨。

0: 肯定出不去。
1: 我觉得出不去。
2: 加油，小蚂蚁，勇敢一点。
1: 都说了出不来的。
3: 为什么出不来？捏着鼻子跑出来呀、
4: 啊。托托，
3: 是你呀、
4: 啊！啊。又见面了，我们这是女朋友啊。
3: 对，她叫虎子。
4: 虎子你好。
3: 她是谁呀？
5: 她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我还不知道她是谁。
4: 我叫许红豆，你可以叫我红豆阿姨。
3: 你不是阿姨，你是姐姐。
4: 跟你妈妈是一辈的，应该叫阿姨。
3: 俺爸说这么老了才是阿姨。
1: 快看，她还在转圈。
2: 加油，小蚂蚁！
3: 红豆姐姐，我改天去找你玩。
4: 好呀，拜拜，
3: 拜拜，
1: 拜拜。加油！

0: 许小姐，
1: 马爷，
0: 茶否？
1: 行啊，走。

0: 普洱还是红茶，
1: 我都可以。
0: 都可以的人最难伺候。
1: 普洱。

0: 无聊吗？
1: 会。
0: 书刚看了几十页。还是手机好玩吧。
1: 好玩，但是呢，也不能一直玩，对眼睛不好，然后呢，也会挺空虚的。
0: 这人的大脑啊，受到刺激会产生强烈的反应，兴奋阈值会越来越高，情绪控制力却越来越差。所以呢，当你放下手机，你就会觉得空虚无聊，随之你的情绪就会亢奋易怒，久而久之，你这个人就废了。
1: 那我还有救吗？
0: 打坐吧。
1: 打坐的时候都想什么？
0: 刚开始打坐的时候，你要学会控制自己，抛除你心中所有的杂，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的呼吸上。
1: 那集中在呼吸以后呢？
0: 就集中在这里。
1: 就这样就好了。
0: 就。

0: 不懂最好。你看这茶，
1: 您是想说，就是连茶也要经过千锤百炼，要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它才能成为茶。你不接吗？
0: 不用接。此时饮茶，其他皆无正事。
2: 我的谢总啊，你说你揽这些事儿，我都替你累。你给他找了一单生意，治标不治本，他还不听你的。你说了免费帮。

0: 那防你还跟防贼一样。
1: 他不是防我，他是觉得宣传。喂，您好，您好，哦，是这样啊，好。
2: 来休假呢，招待不了他们，而且啊，这个酒店价格也不是我定的，我做不了主啊。那要不然这样，您说一个您能接受的价格范围，我问一下啊，我做酒店的其他的朋友，让他们给您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
1: 你没跟家里人说你辞职的事儿？
2: 说了怕他们胡思乱想啊。
1: 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问题了？
2: 没有。
1: 好，好，好，我等你消息啊。啊，行，赶紧进去吃饭。好嘞，挂了啊。
2: 你弟不是不上学了吗？
1: 这也总不能在家。
3: 小博，一个人吃饭呢？我给你加个菜啊。还有这瓶红酒啊，我好朋友给我寄的，跟你分享一下。
4: 你怎么来了？
3: 这不夏姐要去上海吗？
4: 二婶酿的樱桃酒，好。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啊，那个都改机雕了，便宜又快，人都被机器代替了，以后大多数人都要被机器代替。

0: 换，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2: 你要拔？
3: 拔哪的？我拔？
2: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

0: 姥姥，我不想回家去了，我能不走吗？
1: 你暑假得回去学跳舞啊。
0: 我想学跳舞。
1: 那你想跟你姐姐一样去

0: 我要买份烧鸡给你们供着，哎，是不是他姥姥给他托梦了？咱姐俩离得这么近，啊，他给他托梦，
1: 隔辈亲，<笑>
0: 那倒也是哈。
1: 哎，啊，最近红。
2: 你会做逗猫棒呀？我在网上。你也喜欢清静是吧？啊，咱俩是一路人。哎呦，挺可爱的咪咪啊，这脖子上拴个这东西，不舒服吧？哎，我给你拿掉。
3: 这是在做乳扇。
0: 乳扇是大家人卖的那种炸乳扇。
2: 对对对，来，给你们尝一下。
3: 哎呀。
4: 谢谢。嗯，奶酪的味道。嗯，
5: 过去呀、啊，家里穷，就做这个卖。现在不太做了。
4: 我的糕。
5: 我要是从我们家做船的话，是不是得早点做？嗯。
4: 好吃的有吗？上面贵吗？
5: 啊，我不知道。
4: 你没做过吗？
5: 做过呀。 小时候做过，忘了。你是韭菜。谢小夏，
6: 姐，
5: 你又在这儿偷懒是吧？什么时候了？你都要走了，你不知道多干点活啊？
6: 啊。
5: 啊，啊什么啊？我告诉你，再有下次真踹你我啊！
6: 啊，我在马场这边呢，阿远他不在，应该是回去了。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阿爸还说让他回乡下劳动改造一下，吃点苦，他就乖乖回来上学了。现在怎么还玩疯了呀？
6: 你们这放虎归山，我也没办法呀。
7: 你做个。

0: 我们先走了啊。
1: 好好好，
0: 啊，再见，
1: 小心台阶。
0: 好，
2: 好，
0: 拜拜，
1: 哎。
3: 够笑，那你就先回昆明，起码把高中读完了吧。
4: 哎呀，我不去，我打死都不去。
3: 多大的事儿啊！你怎么要死要活才丢人好不好？
4: 他们肯定在背后笑话我，我谢志远已经成了全校笑话了。
3: 这高中学业压力多大呀？人家哪有时间笑话你？真把自己当盆菜了呀？
4: 嚯，你
0: 好。

0: 阿奶今天没在家啊。
1: 吃饭吧。
0: 嗯，
1: 还没凉。
0: 不等夏奶。
1: 他出去遛弯了，我晚点去接他。
0: 啊，好。
1: 被阿贵婶拉去做壮丁了。
0: 他可能怕我跟大麦无聊，让我们去玩。
1: 啊，好玩吗？
0: 挺好玩的。
1: 过阵子，让宝平婶，带你们去仓库玩。
0: 仓库？什么地方？
1: 就他上班的地方，电商仓库。你玩过打包吗？
0: 不玩。干活的事别叫我啊。
1: 行。吃的时候找你。
0: 嗯。
1: 好吃吗？
0: 嗯。那这个鸡肉做的特别嫩，特别香。
1: 这个时候啊，如果再配上一杯我阿奶酿的樱桃酒，那简直就完美了。
0: 樱桃酒？
1: 嗯。嗯。去。厨房的柜子上把酒拿过来。去呀，愣着干嘛？

0: 倒半杯就行。这个酒啊，虽然甜，但度数高，慢慢喝啊。樱桃味很浓啊。
1: 这种野樱桃啊，吃的话特别酸，就适合酿酒。

0: 你一定要保密啊，你答应我的。
1: 放心，绝对保密。
2: 不好意思啊，熊孩子一个，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1: 不会，我其实挺同情他的。
2: 你同情他，你还是同情同情我吧，我都快被他给折磨死了。
1: 真的，十六七岁的孩子哈，是自尊心最强的时候，在班上出了这么大的丑，万一有他喜欢的女生，哎呦，反正我挺理解他不去上学这事儿的。
2: 遇到这么点挫折就不去上学，那以后的路还长着呢，那遇到更难堪的事怎么办呢？
1: 你现在说这些他怎么懂？
2: 你有兄弟姐妹吗？
1: 有啊，我有个姐姐，比我大五岁，那孩子上幼儿园。
2: 哦，大五岁，那就好很多了。
1: 好什么？
2: 你们也吵架？
1: 姐妹吵架跟年龄有关系？
2: 那跟什么有关系？
1: 性格啊。
2: 那会吵一辈子啊。

0: 回来了。
1: 嗯。
0: 哟，这名字。
1: 情商高，这不好听的话都让我说。你呀，只管当好人。
0: 哟。
1: 哟。妈，这是我去当地阿婶家玩自己做的鲜花饼和玫瑰酱，你们尝尝。哟，都是自己做的呀。
0: 嘿，真不错哎，你看。
1: 哎，等会儿。哎呦，我打掉了一盒。好吃吗？
2: 好吃啊，特别好吃。
1: 我妹自己做的。
3: 吓我一跳！你上我这屋干什么来了？
0: 找我的那个牛仔裤。
4: 哎，怎么干活了？手太重了啊！
5: 都是这么卸的。
3: 没事，
4: 没事。你要真是磕坏了，客户会找我们理赔的，谁赔你赔啊？那个，咱们里头打包的注意了啊，一定要检查清楚，只要。
6: 许红豆，许红豆，许红豆出来，许红豆，许红豆，许红豆。
7: 那个红豆都出去，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0: 这孩子真是。
8: 沙场呢？

0: 深度参与锦州生态治理、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等重点领域建设，助力锦州产业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廖家生充分认可
1: 《血色家书》等七个跨越百年的动人故事，从硝烟战场到乡村一线，从科研前沿到政协机关，一段段真实故事串联起百年红色脉络，让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直抵心灵的思想洗礼。在随后举行的党
0: 管负责人详细分享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搭建、日常安全管控、全员安全教育、应急演练落地、突发事故处置等方面的实战经验。
2: 三丰科技呢，通过我们的三丰九条，层层夯实我们的安全生产工作。但是我们也认识到，我们
0: 着力推动政策供给，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跨越，通过大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申即享、直达快享，开办纳税人学堂，把晦涩条文转化为企业听得懂的操作指南，动态为企业实行非请勿扰，推行柔性执法，坚持调解优先，诉前调解涉企纠纷。
1: 为深入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6月24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邀请辽宁省宣讲团成员、渤海大学法学院讲师走进国，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锦家安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侵害，勇敢对第一口毒品说不。不少学生驻足展板，主动咨询。
1: 以前我们只知道传统的毒品，并没有知道电子烟、潮饮暗藏着危险。这次的宣讲直观又易懂，然后今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各类成瘾有害物质，也会提醒身。
2: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3: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4: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5: 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

0: 这些全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打算多介绍给你，以后也就是你的好朋友了。还行吧。我弟弟阿远、谢之远，以后在他一块玩。阿远你好，
1: 你好。
2: 阿远，书包是不是还吗？
1: 啊。
0: 哎，
1: 你不用问，让哥请你了。
0: 不行，哥，给，刚好。
1: 真不用，
0: 拿着吧。
3: 那咱们就散了，感情再聚。好啊，拜拜，拜拜，弟弟拜拜。啊，
4: 阿远找到了吗？
5: 没呢，离家出走了，包也带走了，还带了2件换洗的衣服。
3: 真不是我说的。
5: 这个不重要。
3: 不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是我讲的。我发誓，我做梦连梦都……
5: 我跑去幼儿园嘛，巷子口碰到他了，我就开玩笑问。
3: 因为拉裤子里不去上学，是不是真的？他就跑了。
6: 那个，大哥，你说阿远会不会回昆明了？
0: 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从昆明来的，他能回去？
6: 你问四平。

0: 回来要是还不好好叫学习听话，先把腿打断，看他听不听话。
1: 行，阿哥，你帮我们弄点这洋芋吧，行不行？
0: 我是来玩的，又不是来干活的。
1: 哎呀，你有经验呀，快，手套戴上。哎呀，
2: 好，我的牛肝菌薄饼等好久了。
3: 不好意思啊，今天人有点多，您稍等一下。
2: 好吧，没事，麻烦快点啊。
3: 好的。
2: 我来吧，哪桌？
3: 在最里面那间茶室，谢谢。
4: 娜娜，
3: 谢总，
4: 许红豆怎么没端盘子啊？
3: 过来喝东西的，看我忙不过来就帮帮我。这记得先喝吗？
4: 对，太重了，我怕你们搬不动，就给你们拖过来了。我先放到储物间，到时候自己拆啊。
3: 太好了。

0: 份牛肝菌薄饼。你这儿有赠品吗？
1: 赠品？
0: 那桌客人等好久了，水都喝两杯了，有没有什么小食之类拿过去给他们？
1: 有那个厚色坚果，还有麻酱曲奇。
0: 好。

思啊，今天出餐有点慢，但是我们现烤的麻酱曲奇，你尝一下啊。

哎，这个是怎么用？这个很简单的，启动键亮了之后，先按下面圆形的这个拧到果汁，再按下启动键就好了。

0: 放好了哈。哎，你找到了吗？没呢，这才几天，不着急。是啊，是你弟弟，不是我弟弟，我急什么呀？
1: 你这个酒店前厅经理还会端盘子呢。
0: 酒店前厅经理就是要管好服务，什么都得做。
1: 哦，我还以为你只需要管好手下人就可以了。
0: 啥都管。
1: 嗯，你很会管啊。
0: 没事，忙吧，走了哈。啊，谢总，灯泡。啊，知道了。来，那我先去等吧。
2: 谢谢，今天真的太感谢你了，这是我们店里的御饯，尝一尝。
0: 哇，冰的。 好好看，墨红玫瑰用冷萃和开水冲泡，味道完全不一样。嗯，很清新的玫瑰味儿，对吧？我觉得这是慢慢来的味道。慢慢来，嗯，慢慢来的味道有一位很重要的佐料是时间。

0: 现在这个世界上，慢慢来的东西越来越少，什么都变得越来越快，都把人当机器使了。
1: 是，我老说我们酒店像一个大的钟表，员工就是内部的齿轮，
0: 就是赶时间啊，跟时间赛跑。
1: 人跟时间赛跑的话，永远都是输家。

0: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 阿奶在家啊？
1: 对啊，没办法，挣不着钱嘛。
0: 以后就会好起来的，那政府发展旅游。
1: 那谁说的准啊？等好起来再回来呗。现在一家老少要过日子，孩子马上上小学了，总不能靠家里几亩田吧？你忙，我去拉客人了。

0: 小晴啊，
1: 哎，
0: 拿两个灯泡，12瓦，暖黄瓜。
1: 好嘞。我听说阿远不去上学，居然跑动拉了他老师一裤子，他怎么拉在老师裤子上的？
0: 你这都听谁说的？
1: 我妈说的，她也是听别人说的，还有人说是拉在校门口了，我不太信。
0: 那拉在老师裤子上你们都信啊？
1: 那是拉在谁身上了？
0: 那自己闹肚子能拉在谁身上啊？
1: 我又不知道，我微信问你，你也不回我。给，你先告诉我到底拉在谁身上了。
0: 快给我！
1: 我晚上想去你家吃饭，你用葡萄酒炖的那个牛肉好吃。
0: 你阿爸昨天来找我，说你的事儿。
1: 提亲了吗？
0: 他让我劝你去绣坊做学徒。
1: 我不去，你劝也没用，让他死了这条心。
0: 你阿爸这不是让你学门手艺吗？
1: 小时候看我阿奶天天坐在那儿绣啊绣，一件衣服绣半年，老了眼睛都快瞎了，背都直不起来，也没见他能赚几个钱。我不去。
0: 你这孩子。
1: 2.40，微信转账吧，不赚钱。

0: 试试。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才过来给你们换。
1: 嗯，没关系，没耽误我做饭。
0: 还有哪里坏了？
1: 哦，就是露台坏了好几天了，娜娜在上面等你呢。
0: 好，我去看看。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哦，不客气。
1: 我买了番茄，晚上能不能吃番茄炒蛋面吧？简单吃点。弄你干什么呢？
2: 谢总这几天都没去找他弟弟啊。嗯，
1: 不知道去哪儿找他的。
2: 主要我看他也不太上心。
1: 也许真的不着急吧。我听奶奶说，谢总跟他弟弟不是一个妈生的。嗯。谢总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爸妈就去昆明打工了，然后把他留在这里。后来他妈妈因病去世，他爸爸过了几年之后就再婚，生了这个弟弟。兄弟俩都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毕竟感情这个东西还是得看相处的。

0: 清这个老孔雀，随便在哪里都要开开他那个烂瓶。
1: 他年轻的时候不就那样吗？
0: 红道，
2: 哎，
0: 阿瑶在不在你这里？
2: 阿瑶在那个换电灯泡呢。
0: 啊，阿瑶，你下来，我们有事情找你。
3: 我换个灯泡，马上下来。
1: 让他先换吧，不差这几分钟。
0: 红道，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凤姨。
2: 凤姨，
0: 来，我们等他一会儿。
2: 你们坐啊，我去给你们泡个茶。
4: 不麻烦哥，我不渴。
0: 你不渴，人家也不渴的。谢谢了，红道。
2: 不客气。
0: 这个阿瑶，还有心思换什么灯泡？你急什么呀？跟吞了火药的大公鸡似的。
2: 宝平婶他们怎么来了呀？
5: 不知道呀，说是来找谢总的。哎，这些杯子都是可以共用的。
2: 这个是马爷买来给咱们喝的，你这个泡上。
5: 哎，那个挺严肃的凤姨是谁呀？
2: 凤姨跟宝平婶一样，都是在谢总网店工作的。宝平婶是负责发货，凤姨是客服。
5: 谢总的网店不是小春的网店吗？
2: 嗯，小春姐是经理，是谢总聘用的管理人员。
5: 哦，那就说只有咖啡店是小春的。
2: 都说了，小春姐是管理人员，我们不都叫她谢总吗？你不是也叫她谢总吗？
5: 那不因为她是马场的老板吗？
2: 马场是她的，
5: 嗯，
2: 绣坊、扎染坊，包括我们这个小院，也都是她搞起来的。
5: 你成天不出门，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2: 哦。我做饭的时候，娜娜都在旁边给我讲村里的八卦。
5: 村里还有八卦？
2: 嗯，多着呢。
0: 哎呦，吃水果。
1: 哎呦，哎，我们坐这儿啊，坐这儿。你们说这孩子快有三十了就，就
6: 有比小帅还大两岁。
0: 哎呀，真不像，多年轻啊！
7: 我们年轻的时候，要上苍山去采菌子，要到洱海去打鱼，风吹日晒的，也不擦什么油了膏了，所以呢皮下都老。但是我们家小西啊就不一样了，也是三十了，看上去细皮嫩肉的，你长得跟他很像。你喝什么？
1: 我喝什么呢？
7: 我说红豆长得跟我们家小西像，你就喝。小西哪里不好？
4: 你家小西哪哪都好，
7: 那肯定的嘛。
0: 啊，
1: 你们看这孩子的手啊，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没干过粗活，多好。你看这病齐了，多紧呢，不漏财。
2: 啊，
7: 宝平看手看得很准的，当年就给我儿子大洋看过，说大洋是状元之才，果然现在很争气。
5: 哎，还有什么？
1: 爱情线也好
7: 哦，好好好，
1: 一看这孩子啊就是有福的人。
4: 净捡那好听的说。
7: 我说好听的说什么？你把你的手伸出来叫宝平看看吗？
4: 我看什么呀，这什么年代了，我不信这个。
8: 来了来了。
0: 哦，快快了，坐下。
8: 不是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打电话不更快吗？
4: 得要当面说，你别嫌那凤姨啊这两个姨烦哦。今天必须得好好的跟你说说，
5: 你们先聊。
7: 红豆，你坐下来，坐下来。我们讲阿远的事情，你也听听听听。吃草莓。
8: 这几天啊，那是个人就问我这事儿，我口都说干了。他都这么大人了，能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心里有数，好不好？
7: 你有什么数？阿远，小孩子，棺材里边抓眼，不知道死活。跑出去那么多天了，你也不想着出去找找？
1: 他可能是不知道去哪儿找。
7: 不知道去哪儿找也是要找的，如果不找，你知道村子里的人怎么说？反正不是一个妈生的嘛，阿瑶就是不关心着。
8: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不就行了吗？
7: 村子里的人是胡说八道，我们可以不听，但是嘴长在人家身上，人家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还是要出去找，实在找不着就报警，捆也要给他捆到昆明去。
1: 哎，孩子也是，不就是拉个肚子闹着点小丑吗？其实就不上学去了，多大点事儿。
4: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他这个年纪就是自

0: 自尊心强，因为这个事儿很大，但是不能因为这个你学不上了吧，对吧？还上什么学啊？人都找不到了，哎，真的找回来，真的是要打。嗯，
1: 阿奶还不让打呢。
0: 阿奶不让打？嗯，那这阿奶可偏心了。哎呀，也对呀、啊，阿奶嘛年纪大了，阿远嘛又是最小的一个，哎，是不难打。哎，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回来了。
1: 你还是要去找我，不是不找，我是，反正我办事你们放心好不好？你放心，我们是本分。行行行了，阿瑶知道就行了，你赶紧吃水果吧，快。不知道阿远是跑到哪里去了。阿婶啊。
2: 回去注意安全，看着路啊！哎，那个，我跟阿瑶说个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先回去吧。
0: 好，啊，
3: 走了啊！
0: 不等你了，都哦，慢点啊！哦，红姨，嗯，
2: 什么工作上的事儿？
0: 也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就是阿瑶，你还记得吗？你们15、16岁的时候，你跟阿强还有冠军去掏那个鸟蛋。
2: 就刚刚掏完回来，还没煮呢，林业局的人带着警察不就来上门了吗？啊，
0: 不，那可是个国家保护的，你看你还笑呢，这就是没文化，不懂法，结果有多严重啊？
3: 我知道，我知道，您继续。
0: 你看那个阿远呐，现在就是你们那个年龄一样，一模一样，又不懂法啊，又不听话，又逆反，你就这么惯着他，你不管他。 将来出去容易出大事，知道不？
1: 凤爷，
0: 嗯，
1: 那我跟你说实话，
0: 嗯，
1: 但你不能跟阿贵婶他们说。

0: 小心，欢迎下次光临。您的菜齐了。
1: 好，谢谢谢谢。
2: 服务员，来一盘松茸水饺。
0: 哎，好。姐，四号桌加一盘松茸水饺。
2: 好嘞。
0: 好。
3: 那你说晚上准备餐具了。
0: 行。

0: 喂，夏夏哥，啊，累呀、啊，不过他们能干的我都能干。哎呦，我知道，我没那么娇气。那个，家里人都好吗？
1: 好，你阿奶每天出差，大哥也忙。
0: 你和我联系，你没告诉我哥吧？
1: 没有，你当我什么人呢？
0: 那我哥，他没找过我。
1: 没找你，他又不知道你打工，都觉得你可能钱花完了自己就回来了。
0: 那他们想错喽。
1: 你闹得差不多就回来吧。
0: 我才不回呢，回去就要上学。
1: 你还是去上学吧。大哥不说给你换个学校吗？
0: 不是你怎么变了呀？你之前不是支持我吗？
1: 我又不知道你是因为拉肚子才不去上学的，
2: 我以为你学不进去呢。

0: 哎，算了算了，你想打工就打工吧。
1: 哎，夏夏哥，你还没去上海，你什么时候去啊？
0: 快了，怎么了？
1: 哦，你能不能带上我呀？
0: 你去干嘛？
1: 我没去过上海呀。
0: 死了这条心，好好打你的工吧。
2: 跟谁打电话呢？
1: 夏夏哥，
2: 夏夏，他跟你说什么了？感觉你不太开心。
1: 我哥就没找过我，他根本就不关心我。
2: 那你就让他们再急两天。

0: 哎哥，
1: 嗯，
0: 你出来打工，你家里人不管你啊？
1: 他们管不住我，

0: 到了上海，飞机一落地就打了电话来，见到你那个小凯哥，赶紧把影像给他。他如果不会做你的视频，我告诉他啊。
1: 哎，谁坐飞机打那么多东西？
0: 这怎么多呀？再说了，你坐飞机把它放在飞机上，又不用你拿着，下了飞机又有人接你。
1: 啊、
0: 哦。哎呀，你看你。
1: 没事没事。
0: 记住了啊，别老给别人添麻烦。别人接待你了，你也得请人家吃个饭。
1: 知道了，能不能别一直讲一直讲？
0: 你以为我愿意啰嗦呢？我是嘱咐你要懂得人情世故。
1: 嗯。
2: 娘娘，
0: 哟，阿海是你啊？我还以为是你阿哥呢。
2: 我阿哥今天有人包车。
0: 12:01的飞机，路上别耽搁了。
2: 您放心吧。
0: 屁股上就这样放的，你把它放好了。
2: 啊。
0: 记住了啊，到了机场就打个电话。
2: 啊。
0: 飞机一落地再打个电话。
2: 啊。
0: 每天打个电话给。
1: 好，拜拜。
2: 那我们走了。
0: 注意安全啊！
2: 哎。

0: 那爷，
1: 早。
2: 早。这是出去跑步呀。
1: 啊，生命在于运动。
2: 背影。

0: 您知道我大哥去束河了吧？
1: 干什么去了？
0: 帮您谈生意去了。
1: 哦，
0: 那我先去忙了哈。

0: 这个线都剪掉。
1: 好。
0: 专门的人负责专门的事。
2: 嗯，阿姐啊，那你们这个想做多大呀？
0: 当然是越大越好啦。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时代进步太快，要是没人知道我们的东西，我们就要被淘汰。

0: 哎，马爷，要一起吃饭吗？
1: 基雕几百块钱的东西挂在墙上，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出什么区别。我是做高端艺术酒店的，把那个钱省下来，我不如把床品升级一下。
2: 李总，这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1: 好像在电视上看过。
2: 嗨，这就是一个回乡创业的人经常讲到的经典故事，如有雷同啊，纯属雷同。
1: 哎呀，这个经典故事，我用不上。
2: 用得上，其中有一个桥
3: 吧。
2: 买了你爱吃的大排骨啊。
3: 还想着阿奶爱吃辣。
2: 将来这得当多大的老板？
0: 那可不是老板吗？那人家就现在就在搞自己的产业链。
2: 你说大老板吧？的确是，他回来这几年呀，投入了不少。但你说钱赚到没有？确实没赚到什么。一问他就说是投入金。小馆旁边的木雕房，
0: 买了。
2: 竹筏呢？
0: 做了。
2: 骑马，骑马很有意思。
0: 不去了。
2: 为什么？
0: 不喜欢。
2: 哦，对了，村子的东边，那有一大片露营地。什么采摘啊，垂钓啊 ，barbecue，
0: 腰间盘突出，就特别像我。哎，你看，足弓都没了。我跟你说，成天站着，我踩塌了。

0: 那要盖是我盖就好了。
1: 行，送给你。
0: 真能送你好了。
1: 那你呢？就这样，一直打工。
0: 嗯。
1: 也挺好啊，没人管你。
0: 怎么说呢？小时候爸妈离婚，各自有家。我跟安爷住，后来安爷去世了，我又跟阿奶住。今年阿奶也去世了，妈妈打电话让我过去。妈妈在瑞丽嘛，我过去一看，一家四口挤在一个60平的小房子里，两个妹妹住高低床，实在没地方，我就给阿爸打电话。是空号。你不明白，你爸妈、你哥哥、你奶奶都管着你，有多好。

0: 其实有风小院啊，占用的精力不是很多。我现在呢，主要就是电商仓库还有小馆两边跑，忙是忙了点，但是能应付得过来。
1: 你不要逞强了，仓库那边的杂事还是比较多的，实在不行啊，小馆这边再招一个人。
0: 先不用了吧，咱们节省点成本。反正小月经常在那边，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不在的话，就让小月给我打电话。
2: 我觉得其实都还好，日常工作呢，大家都按部就班的在做，就是人事关系有点复杂，总需要经理来调解。
1: 那就还是老问题。
0: 可不嘛，老问敏感因素。
1: 小川，如果我们从外面找一个，大伯，
3: 来
1: 喝茶。
3: 好。
1: 这屁股、
3: 要乡村振兴，发展旅游。你呢，回到家乡也要搞基础建设，是吧？也要建设家乡。
4: 我说句实话，我不怕你生气，我根本就没信。

0: 没错，我也就两三万。我看现在平时也挺节俭的，来提穿黄了都是拿去扎染坊，染染再继续接着穿。他
1: 偷卡该不会是拿去炒股吧？最近股市挺红火的，大盘上涨都上了好多次了，总的。
2: 不会，像你这种家境好的女孩子，
0: 打你！阿姨什么时候打过我？只有你打我。
2: 什么时候打你了？
0: 好，你没打，你那是挥了爱的棒棒啊！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说我们阿瑶。

0: 没有，
1: 怎么还不找呢？
0: 没遇到对眼的。
1: 看上对眼的就行。
0: 啊，遇到对眼的就行啊。
2: 一斤2.5，我给您算一下。一共68.75块，
0: 嗯，
2: 收您68就行。

0: 念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

0: 向心向上向内容。
1: 6月23号至25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等系列活动，并参加锦州城市会客厅招商引资洽谈会。
2: 经商环境表示将立足自身主业优势，深化与锦合作，推动更多绿色优质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在会见中煤地质总局党委书记贾春曲时，刘克武对企业长期以来助力锦州资源开发、矿山治理和应急产业发展表示，
3: 从硝烟战场到乡村一线，从科研前沿到政协机关，一段段真实故事串联起百年红色脉络，让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直抵心灵的思想洗礼。在随后举行的党员政治生日仪式上，党员代表分享了入党
2: 操方法。现场观摩结束后，交流座谈环节有序开展，标杆企业相关负责人详细分享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搭建、日常安全管控、全员安全教育，找企业跨越，通过大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申即享直达快享，开办纳税人学堂，把晦涩条文转化为企业听得懂的操作指南，动态更新涉企收费两张清单，做到清单通过领导干部走流程发现隐性堵点，通过政企面对面直接听取诉求，成立专班推动流程再造。关于法治护航，通过信用分级加联合监管对 A 类企业实行非请勿扰，推行柔性执法。
3: 这是主题公园。
4: 今后呢，我们将以法律为遵循，那依托网络化管理、常态化入户普法，把法规融入社区治理党建工作之中，那及时的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压实社区责任，持续深化辖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 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传统新型毒品及麻精药品危害，重点剖析笑气、上头电子烟等伪装毒品陷阱。
5: 大学生阅历浅，易被潮流伪装毒品迷惑。

0: 我是高亮，不能让我阿姐知道，本来还是看我不顺眼，这么大个把柄在抓着了，再嘲笑我一辈子。
1: 你想多了啊，你姐可不是这样的人。
2: 不是他爸为啥跟他闹啊？
1: 他爸是觉得，好不容易培养的个有出息，还又跑。

0: 回来了，他不同意。之前呢，村里有人开网店卖东西，倒闭了。
1: 攒了多少呀？
2: 三千。
0: 三百。对了，我还给阿瑶也攒的钱。
2: 你给他攒钱干什么呀？
0: 结婚用啊。
3: 行啊。
2: 听叔叔话啊。
4: 嗯，阿姨走了。
5: 啊。
4: 嗯，拜拜哈。
3: 拜拜。
5: 拜拜。你阿妈好。
3: 哦。

0: 我要真打他，必须把你给叫上。嗯，你们怎么到古城去吃火锅？咱镇上不就有一家吗？
1: 我查了那一家评价呀特别好，阿奶攒了300块钱，说请我去吃，是不是阿奶？
0: 阿奶，偏心哦，只带活动不带我。
2: 你不是要去打你老公吗？
0: 前夫，我都不要他了。
2: 那你还不高兴？
0: 啊，高兴。
2: 哎呦，这东西怎么拿掉啊？
1: 阿奶。安全带不能解啊！
2: 哎呀，绑得太难受了，
0: 难受也不能解。人交警发现了，罚款的200块钱呢啊！
2: 哦哦。

0: 大奶。
1: 哼，不可能。
2: 好了，到了。来，阿南，给你解开。嗯。现在舒服了吧？
3: 嗯。谢谢小春啊。晚点要不要我过来接你们？
4: 不用不用，我带他奶去回去。
3: 行。
2: 那我走了啊，谢谢啊，拜拜，
3: 拜拜。
4: 嗯。在哪？
3: 我先走。
4: 这边。这个多少钱？
0: 这个呀，15。
4: 便宜点行吗？
0: 阿奶，我这是最便宜的。
4: 10块。
0: 13。
4: 10块。
0: 12，最低给您了。
4: 9块。
0: 哎呀，谢谢您，10块，10块给您。
4: 好了，阿奶，放好了，你走吧。
5: 那我把钱给你，
4: 我买给你呢。走吧。
5: 哎，等一下。
6: 喂，谢总。啊，我们是去找阿远。
4: 阿奶，
5: 你这阿友，正经理呢。

0: 两位吗？
1: 请问一下，谢志远在这工作吗？
0: 谢志远。
1: 对对对，16、17岁的样子。是他吗？

0: 你看，菜上齐了。小亮，好久没看见你了，你不是跟你阿妈去瑞丽了吗？
1: 我在我阿妈那块不太习惯，我就回来了。好，
0: 那坐下一块吃。谢谢安子，我还在上班呢。
2: 不打你，吃饭。一会儿天塌下来，那也得吃饭。你阿爸给我打电话要送你过来的时候，我就打算把你打回去。他阿爸说我不懂教养，说现在不能打了，要让他自己醒悟。
3: 嗯，是的，奶奶，现在有一个叫国际不打小孩儿，
2: 什么是？就是类似六一儿童节那样的节日，就那一天家长都不能打小孩儿。不是今天吧？除了那一天都可以打吧？还不让打呢？我看就是缺打，宠着惯着，无法无天，不去上学，不让打。 接着，就可以离家出走，还不让打，再不打就去偷去抢，跟那个谢强一样。阿南，不说就不说，吃。
0: 哎呀，谢谢阿南。
1: 阿南，我去上班了。你一个学生上什么班？一会儿跟我一块儿回去，我让你阿爸来接你。不是阿南，我这周还要再上两天才能领工钱。去吧，去吧，去吧，啊！去之前把你的头发梳一梳。
0: 走了，阿南。你怎么还让他去打工？这个地方工资一周一结，他都干五天了，也不差这两天，做事有头有尾嘛。
1: 那你也应该告诉我他在哪儿啊？我还不了解你，告诉你，你一早打过来，打乱我所有的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在这儿的？他一来我就知道了。啊？ 我有眼线。
4: 欢迎光临，
5: 你气势得放出去。
4: 欢迎光临，要有节奏感。欢迎。

0: 哥，我上厕所，没人接，肚子疼。
1: 哥，试试。
0: 好的，不许学，抽烟喝酒是吧？
1: 哥，偶尔。
0: 什么偶尔？
1: 我以后再也不抽了。
0: 你怎么在这儿？你妈不是把你接到瑞丽去了吗？
1: 我妈。

0: 这边人太多了，还不如回来打工呢。
1: 阿元怎么来找你了？
0: 我们俩还有夏夏哥平时总在一块打游戏，那突然就要来找我，说要跟我一块打工。
1: 聚在一块就是玩儿啊，就是牵手就唱歌是吧？
0: 哥，要不你把他带回去吧，他没吃过什么苦，火锅店小工挺累的。
1: 谁说我要把他带回去了？帮我个忙啊，就带着他打工，帮我盯着他。每天晚上呢，我电话汇报一下他的工作情况。
0: 啊
1: 啊什么？
0: 不是让我背叛朋友吗，哥？我不是这种人。
1: 那你是背叛他呢，还是背叛我呢？你选一个。
0: 我背叛他吗？
1: 啊，这还差不多。什么背叛不背叛的？我这不是为了他好吗？
0: 杨哥，擦拉屎怎么这么快？
2: 职场，回去吧。
1: 等会儿。吃点好的，不准买烟了。
0: 谢谢你。那我走了。
3: 亮哥，亮哥，
4: 哎，亮哥，你怎么去这么远啊？
0: 你这熏得慌。
4: 哦，我刚才那个吃太多了。
0: 回去吧。
4: 行。
5: 你还给他装定位？
1: 我还用跟他装什么定位？他用的就是我的旧手机，里面的账号都是我的，他就是读书少，不懂这些。
5: 那不跟装定位一样吗？
1: 我爸把他放在这里，他就跟匹野马似的。我不用点现代黑科技，怎么看得出他呀？
5: 那你为什么不说啊？村里那么多人议论你。
1: 村子里是没有秘密的，不想让别人知道，那就不能说。而且他有内应，夏夏每次说谎的时候啊，那下巴一撅，大哥，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看就是在撒谎，
5: 连我都不能说是吧？
1: 你是秘密传播的头号怀疑对象，阿奶我都没讲。不过呢，我跟凤仪讲，她嘴比较严。
6: 她就跟我说，人找到了，在劳动改造，让我放心，别管。
1: 嗯，你看看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我阿奶管。我阿奶今天要是20岁啊。他可以拿女子散打冠军了。我跟你讲，我阿爷就是年轻的时候唱歌好听，被我阿奶给抓回去的。
5: 抓回家啊？
1: 是啊，我阿爷啊人气高嘛，阿奶呢虽然长得一般吧，但是一身的力气。嗯，
6: 阿奶打不动你了是不是？
1: 好看好看啊，你最好看啊。
6: 别听他胡说。
5: 猜这肯定是胡说，阿奶年轻时候肯定好看，大美女。
6: 你才是大美女，
1: 怎么还商业互吹上了？
6: 什么吹？一听就不是好话。
5: 对呀、啊，哪是商业互吹啊？这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相互欣赏。阿奶不理他，你们吃饭。哦，对了，拍照留念。谢总啊，阿奶，看这儿。
1: 还比叶多土啊，来比心。
5: 比心才土。
1: 我是不是闭眼了？
5: 挺好的，挺好的。
1: 你让我看看。
5: 不是。
1: 阿奶，你把肉都夹给他了，我刚下的。
6: 怎么在煮嘛？
5: 够了，你再去。

0: 你说什么时候忍着呀？这样啊，这件事儿说什么也不能让阿妈知道。她那么节俭，平时一两毛钱的菜钱都跟人家计较。要是知道被骗了这么多钱，嘴上不说什么，晚上肯定睡不着觉。钱呢，你也不用问大哥借了，我这还有些积蓄。先把你那3万块钱补上，电信诈骗的钱能追回来那是最好。要是追不回来，你也不许再想了，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这事儿就这么接过去了。这件事儿，大哥肯定不会说的，以后谁也不能再提了。看什么看？
1: 你真不骂我？
0: 我骂的你还少啊？你听过吗？你自己什么文化水平，你自己不知道吗？人家不让你告诉家里人，就是怕被识破。你以为外头的钱那么好赚呢？而且我问你啊，我跟阿妈问你要过一分钱吗？你哪来的压力？啊，外头就那么好，就那么讨厌在家里。你是不是又觉得我说你了？
1: 我不是讨厌这家里，就是想多赚点钱。你对二广生意本来就不好。少我一个也不少，师傅还能少发一份保底工资。
2: 大哥回来创业了，你也把昆明的工作辞了回来。这两三年，眼看着他把大笔的钱都投进去，雇了那么多人，每个月发那么多钱，也没什么得来。做网店卖农产品利润薄，入不敷出的，你也拿不到什么分。
0: 你操心这个干什么？
1: 我毕竟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以后总归该我养家呀，不能只靠你一个人。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又笨，想的又多？我知道我笨。
0: 你是笨。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厚积薄发，什么叫水到渠成？河里有水，咱们得先挖水渠，水才能引到地里来。很多事情都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急不得的。你看怀兰娘娘啊，她做了一辈子的绣娘，现在谁见到她不得尊称她一声谢老师。之前你跟你师父学木雕，白天学晚上练，那么认真刻苦学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能把一个不值钱的老木盆雕成工艺品卖出去。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要只看眼前，得慢慢积累的。但是你看不到这个，你就知道着急，那你说你是不是笨？
1: 师傅积累了一辈子也没挣什么大钱。
0: 哎，那你告诉你姐，赚多少钱叫大钱啊？师傅啊，靠着自己的手艺能养活一家人，然后把手艺传出去，让你们这些学到手艺的人也能养活家里人，不够吗？
1: 我看网上说，
0: 你能不能不要老听别人说，你自己能不能思考一下？还是刚才那句话，外头的钱是那么好赚的吗？遇到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想办法把我们的好东西卖出去，你就知道跑。我告诉你，小夏，你这种做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好吃懒做、好高骛远、好逸恶劳，你这样能有什么大出息啊？行了，我不说你了，啊，你自己好好想。
1: 知道了。
0: 你知道了。这个可以试吃吗？哦，可以，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你可以尝尝。你尝尝，
3: 谢谢。
4: 这个多少钱
0: 啊？哦，55块钱一斤。
4: 15。
0: 啊，来点吗？
4: 那像这样一袋是多少钱？
0: 来，我给您称一下。嗯，来，拿袋子。啊，这个是1斤3两，1斤3两的话。

0: 是71.5元，收您70吧。
1: 嗯，谢谢。
0: 没事儿。
1: 那我微信吧。
0: 嗯，码儿。
1: 好嘞，
0: 您拿好啊。
1: 谢谢。

0: 过两天是让你哥接你，还是自己回家？
1: 我自己回。
0: 刚才你阿爸在电话里说什么了？
1: 他说下周让村子里那开车的阿叔送我回去。
0: 打疼吗？
1: 嗯。新来的您别看了，都是洗完水泡的，没事。
0: 阿远，得好好的学文化，好好的读书，不然将来生活的巴掌比阿奶的巴掌要疼得多。
2: 阿奶，
0: 嗯，
2: 走吧。
0: 好，回去上班吧，人家付你工资，也别偷懒啊。
1: 知道了。
3: 阿远，你那糗事儿。真的不是我说的，你相信我啊？
1: 信信信啊！
3: 信怎么这个态度？
1: 我都相信了，还什么态度啊？行了，我早就想清楚了，你能认识谁啊？哪壶不开提哪壶。
3: 阿奶，你看他。
1: 哎，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2: 走吧，走吧，
3: 走了，走了。
1: 注意安全，阿奶。
0: 嗯。
2: 这边，这边。

0: 我就先回去了啊，下午秀场到一批剪。
1: 吃饱了吗？我给你买杯奶茶路上。
0: 饱了。我告诉你啊，过几天回家的时候千万不能露馅，听懂了吗？来，把这扔了，我走了啊。
1: 姐。
0: 干嘛？

0: 姐，对不起。
1: 干嘛呀？恶心死了！以后少让我生气，比什么都强啊！
0: 好，
1: 走了，
0: 拜拜。
1: 我怎么能说恶心死了？怎么能说这样的话？真是！
0: 我干嘛抱着呀？好想死啊！

0: 这里就是洱海，下午的阳光啊，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远处就是苍山，多雄伟壮观啊！山上面还有点积雪，但是视频里看不清楚。
1: 我小学作文就是这么写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房东谢之遥，人嘛一般般。
1: 什么叫一般般？那个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谢之遥，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人称啊村草。
0: 太冷了，过。
1: 什么冷啊，我没说完。哎，来，
0: 这个呢是我们特别酷的谢阿娘啊，人好，长得也漂亮，打人也厉害。
2: 我可是不打人的，打人不文明。
0: 刚刚在火锅店呢，胖揍了一个离家出走、不好好上学的叛逆青年。因为风真大，我们现在往回开了。
1: 许红呢？你这视频录给谁的呀？
0: 摘进去。
1: 啊？

0: 哎，我刚才开玩笑的，熊呢？你重新录，我重新说。啊，什么叫一般般？那个，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谢世尧，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人称啊孙老。太冷了，我说完没完没了。哎，替他们都玩疯了，好孩子乐，恐怕回去的酒店都找不着了。
1: 这才好呢，人家年轻人就不能一天死气沉沉躺在沙发上抱着手机，是吧？你要不然呢，就笑得跟个傻子似的；要不然呢，就暴跳如雷。这人都不正常，这才好呢，是吧？
2: 熊子，你的视频录给谁的呀？
3: 加油去！
2: 啊？这小伙子精神。
1: 嗯，那是，人家是村草。
2: 我重新说。
1: 你看那小牙白的。
2: 哎，我牙也挺白的。
1: 你能跟人家比吗？哪儿都有你。
2: 再看一遍，再看一遍。

0: 看出来吗？
1: 看出来什么？
2: 这是一个网页，
0: 钓鱼网站。
2: 钓鱼？新出游戏吗？
1: 哎，你玩泡泡玩傻了吧？钓鱼网站就是骗钱的。
2: 哦，我以为是捕鱼达人那样的游戏。
1: 不是，这怎么看出来的？
0: 没看出来才被骗呢。
1: 不是海哥，你说这个谁能看出来呀？
2: 对啊，
0: 大哥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二姐也看出来了，说收益率太高。阿远，你还是得读书啊。
1: 嗯，哎，夏夏哥，那个上海你还去吗？
0: 不去了，没钱了，而且有些事情我得想清楚。
2: 夏夏哥，你是不是被你阿姐洗脑了？你不去闯荡上海了？
0: 什么洗脑啊，我阿姐读过书，什么事情比我想得清楚，读过书的还是不一样。
2: 也对，哎呀，你回去以后好好读书。
1: 你别跟我说话，
2: 你还生气啊？
1: 我们兄弟三个啊，夏夏哥都没背叛我，你背叛我，
2: 我能有什么办法？你哥过来直接把我摁在这儿，我不同意，脑袋都被打爆。
1: 我给你，
0: 哎呀，你也别怪小亮了，大哥多贼，你说你用他旧手机就算了，怎么还用他账号啊？是不是笨？
1: 不是，我就想嘛。我玩游戏，我买皮肤什么的，我就直接从他的账户上花钱了。我，
0: 你都斗不过的，小亮怎么斗得过的？
1: 嗯，也是。我大哥踢我屁股那劲儿老大了，我屁股到现在还疼呢。

0: 我感觉我都老了。
1: 你才16，我都18了，我才老了。
2: 那滚！
1: 要不开一局？
0: 行，
2: 不玩了，没心情。
1: 让你拿白帝城。
0: 不是我，
1: 哎，嗯，
2: 啥玩意儿？我邀你们吧。
1: 嗯，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还没动呢。
2: 白帝城这游戏，
3: 今晚上啊，喝点红茶。哎，记住要用低温泡，
4: 这样茶氨酸跟谷氨酸浓。

0: 出量高，有助于收。这不大麦妹妹吗？啊，什么疯了，把你吹下来了？难得见你下楼啊！马爷，啊，哎，你们三朵金花还差一个就齐了，红豆妹妹我叫来去。
1: 哎，你别喊他，他玩累了，刚才让他下来喝茶，他都不来呢。
0: 什么情况啊？
1: 说好了给他接风接风接风的，这么久了还没接呢，再不接该成送风了。
0: 你想做送行吧？都一样。哎，你说他是不是怕我呀？啊？为什么躲着我呀？
2: 谁躲着你啊？
1: 还不是因为你们吗？啊？不把我说成花花公子了？
0: 哎，我们可没说你花花公子啊。再说了。
1: 现在是还是花花公子啊？都是我妈那个年纪才跟我说。现在说海王吧。<笑>海王，嗯，我知道，那大哥拿一个三叉戟，满口的虎胸毛，是那大哥吧？<笑>哎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笑>哎呀，知，我听你说话我就头疼。哎。
0: 我最近新写了一首歌，寂寞的男人啊。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在中国人里，陈先生是很优秀的，只是陈先生太固执，不肯成为我商业上的伙伴，哎，真是太可惜了。来，
4: 我就是不明白，你们一次一次和我打交道，
3: 陈先生，如果你不肯跟我合作，一旦我的染厂开工，可能会对你不利，这一点你想到了吗？
4: 不光你，哪家染厂开工的？
3: 不，他们是自愿来的，他们可以用任何的方式为帝国献身。
4: 那你的帝国也太糟蹋人了。
5: 侧面帮帮刘哥。
6: 自从你离开刘哥，好像长大了很多。以前在他那儿老是有个依靠，现在自己出来做事儿，能够独当一面，这是件好事儿啊。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到青岛，我和二妹整天担心你。

0: 老吴，哎呦，看我这行头怎么样？
1: 你曾文海就是再坏，可你毕竟是个耍嘴皮子的，商业上使坏，首先得懂行啊。他根本弄不清醋从哪里钻，盐从哪里咸。
2: 我看，除了藤井截断批不来源这一招，根本就不用在乎。

0: 董事长，他们都等了一个小时了，我看可以了。
1: No， 还不行，还叫他们等。我要弄得他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再去见他，
0: 得不得十块大洋？最高级的一共有五个，像陈老板说的这价，那其他的呢就五块八块的。我们厂的薪水是全上海最高的，我看人挺老实的啊，样子也挺宽厚啊，可是董事长到现在都不愿意见他呀。
2: 他为什么不见？
0: 他说，
2: 哎，你大胆的说，这没有什么嘛，啊？
0: 董事长说
2: 要吃顿饭，
1: 啊，好的好的，我会的。

0: 是这样的，掌柜的，咱那生意也忙成这样的话，咱就雇个经理，前面张罗着。您呢，有时间啊，和苗先生下下棋。
1: 金彪，我有这样的命吗？
2: 有。
0: 哎，掌柜的，
2: 哎，不做了。
3: 董事长，山东的那两个人又来了。董事长，我看还是见见吧。
4: 孙先生，昨天晚上我想了整整一夜。姓陈的这个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我们要是和他合作的话，五年之后山东的市场怎么办？山东现在是我们四大重点市场之一，仅仅次于南京，比天津好得多。
2: 他要是真的学会了印染技术的话，
4: 那对我们江北的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再说赵东初跟他关系也很好，他们两个人要是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会很被动。
2: 他们是有这个实力的，
4: 所以我得好好再想一想。
3: 董事长，生意可以做不成，但是得讲信用啊。咱要是不愿意跟他合伙，可以把条件提得再苛刻一点。您这老是不愿意见人家，赵先生那儿好像也说不过去呀。
4: 不要你来教训我，我会知道的，怎么处理好。就是见，也不能现在见。
3: 是是。董事长，您说那姓陈的脾气很急，咱要真是把他弄急喽，他要和昌盛、长城那边合作，怎么办？
4: 孙先生，你也算是我们家的老员工了。你几岁了？
2: 怎么这个脑子跟我爸爸的脑子一样锈掉了？
4: 啊，对不起啊，我讲话不太客气。你想想啊，在上海除了我们，
2: 一大罐子还有三家人家是搞印染的，陈勇已经被我们吃掉了，剩下昌盛和长城，大概用不了多久也会被我们吃掉的。
4: 姓陈的，你不要看他是从小地方来的，他是看不上他们的，而他们呢，也不敢和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做生意，何况是这种生意。所以除了我们，他还能去找谁呀？孙先生，既然想合作，我们就要说了算，从会谈开始就要养成这种习惯，懂了吧？
3: 现在我们是发展很快，昌盛和长城那边也可能支撑不了太久。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宁波和无锡的一些士绅都在进军上海，也在谋划开印染厂或纺织厂。这个行业要想形成垄断非常困难，咱们是不是应当把山东姓陈的当作同盟来看待，应当尽快让市场饱和起来，减少后起工厂生存的可能性啊。啊，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4: 好了，孙先生，这些我都想过了。好了好了，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点，我要从长远考虑。

0: 难道英国人又来了？今天还见不上？哎呀，
1: 掌柜的，不会的，不会的。那孙先生一直没来，兴许有事儿脱不开身。
0: 但愿这样吧。
2: 董事长，都11:03了，您要是不见，我就让他们回去吧。
3: 嗯，你讲的对，
4: 生意可以谈不成，但是面不能不见，这样也太讲不过去了啊。你去讲给他听，叫他把钞票拿来。每年以10万元的利润计算，我们谈好是40%，先付3年，那就是一共加起来是12万。哼，这件事情赵东初已经跟他交代好了，他们也是同意的。藤井说这个人狡猾，我们先把他的钱攥在手里，不管是赔还是赚，钞票拿在手里就不怕他狡猾。
3: 好
4: 啊，对了，爸爸来电话叫我陪他吃饭，这个面子我是不能给的。我们就是要叫他晓得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物，中午你也不要陪他，叫个一般的职员陪一陪。

就可以了，就到乍铺路上找个小馆子，随便炒几只小菜就可以了啊。我们就是要叫他知道，我们不重视他。就叫你上房那个小何啊，对，小何，这个人聪明，不过你要跟他讲好了，回来我要问他的，姓陈的都跟他讲过些什么，啊。

0: 陈老板，咱们今天就喝点加饭酒。
1: 我从来没喝过加饭酒，我们那儿喝的都是土白酒。来，干。来，这是什么？
0: 哦，冬笋，很好吃的。来，来尝尝。
1: 嗯，我也没吃过冬笋，挺好吃的。
0: 你们那儿都吃什么菜？
1: 我们那儿这个季节就是大白菜，要不就是萝卜。啊。我想冒昧的问一句啊，你们这吃的这么好，工人们一个月挣的很多吧？
0: 也不够多，我每月赚2块大洋。
1: 那是不多，不过你还年轻，以后还能涨钱。那一般的工人一个月能挣几块大洋？
0: 从1块到1块半，很少。
1: 那高级技工一个月挣的很多吧？
0: 也不多，最高的5块大洋。
1: 那5个最好的一个月也5块大洋？
0: 是这样，陈老板，那5个人，一个拿6块大洋，3个拿5块大洋，最少的4块半，就这样，也没有太多。哎，吃，别客气。陈老板，不吃了。
2: 何先生，你回去告诉林老板，我谢谢他的招待，你告诉他，这是我陈寿亭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金镖楼，走。
3: 掌柜的，你可别气坏了身子。
4: 掌柜的，咱也没丢什么，你犯不上和这样的人生气啊。嗯，
2: 老吴，我是诚心诚意带着款子来上海的，他40%我认了，5年期限我也认了，可这姓林的也太不知道轻重了。
4: 老吴，你在上海找3家最大的报馆登广告，招收高级印花技工，济南施工。金彪，你在这等着，咱们自己买票，让那些技工啊跟着咱回济南，他们要是不相信，每人先给10个大洋。老吴，登广告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明，如果说济南施工不合适，咱也给他50块大洋，算作见面礼。另外再给东初拍个电报，问他厂子要不要人，我非把上海所有的技工给他挖空了不可。哼，我一个月的工资啊，我顶他1年的，我就不信请不动人。还40%，我刚开始就没想过来，还傻了吧唧的把汇票给带来了。这林香荣一亮咱呐，咱算省大发了。老吴，金彪，赶紧办去。哎，
3: 掌柜的，你可真有招啊。
4: 哼，这才刚开始呢。老吴，你看着吧。我非让林香荣到济南府给咱赔不是不可。

0: 您啊，请出去好吧，我们这儿不单卖。
1: 我看看，长长见识，这儿怎么这么多布？
0: 哪儿来的？
1: 济南的。
0: 济南的，在家没事干，出来卖屁股啊？
2: 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0: 哎哎，这样，您啊还是外面请吧，您也买不起，好吧，门外请。
2: 我看看还不行啊？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啊？我们这儿的布啊，不是卖给你这种人的啊！来，出去吧啊！
2: 那你这布多少钱一尺？
0: 我们这儿不论尺，论件儿卖。
2: 那多少钱一件呢？
0: 多少钱一件你也买不起。
2: 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瞧不起人的呢？我就问问你，你的话，你这布到底多少钱一件？
0: 一块钱一件，你能买得起吗？哎，你有银洋吗？
2: 你这儿的布都是一块钱一件。
0: 哎，对，都是一块钱一件，买不起吧？出去出去。
2: 你怎么知道我就买不起呢？
0: 哎，你自己看看你自己那样，我就是说你买不起。
2: 我要是买得起呢？
0: 哎，你把款子拿来，一块钱一件，我马上买给你。
2: 你说话又不算数。
0: 哎哎哎，我说话算数，你把款子拿出来，拿出来。
2: 你这一共是八种，如果一种一千件，八千件就是八千块。
0: 哎呦，我说你买不起吧，还是出去啊，别什么八千件了，你呀一件都买不起。
2: 我买得起，你一样给我发一千件，发货发到济南北关车站。
3: 你这个讨饭的，捣什么乱？
2: 我不是讨饭的，我是济南红聚印染厂的掌柜的，我叫陈寿亭。
0: 吹牛吧？
2: 不就是八千块吗？这是一万，这是真正的大英帝国渣打银行的本票。交完运费以后，剩下的钱你按照这个账户给我汇到济南去。
3: 程掌柜的，得罪得罪，刚才他们是开玩笑的。
2: 开玩笑？生意场上无戏言，能开玩笑吗？准备发货吧。
0: 哎，我们没说过那样的话啊，我们不承认啊。
2: 你可以不承认，你如果不卖的话，我立刻走人，我马上去报馆，就说六合印染厂言而无信，拿客商开玩笑，把客商当要饭的耍。你看着办吧。
4: 董事长，有人骗买。
5: 慌什么慌？什么人胆子那么大，跑到这里来胡闹？
4: 陈寿亭
5: 啊！你先去处理一下。
4: 董事长，这事儿得您出面，我不够份儿啊！
5: 你先去处理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
4: 陈老板，别生气啊！陈老板，千万别生气。坐吧，他们不懂事儿，您给我个面子好不好？高抬贵手，放过他们。现在找个差事啊不容易，
2: 这样的伙计根本就不能用。
4: 是是是，
2: 你们董事长瞧不起人，这些伙计瞧不起人，堂堂六合印染厂就这样吗？孙先生，你这个人还不错，但是跟了林香荣这样的人呢，你这辈子是没有出头之日了。好，
4: 掉花子呢。嗨，没想到这双方一击，姓陈的真的拿出了钱，八千件，好几十万呢。
5: 这帮饭桶，把这帮人给他给我辞了。姓陈的他想干什么？
4: 董事长，他说他可以不要布，就是
2: 好，很好。你们林老板既然不肯下来道歉，那我只好把这些布运回去了。你记住了，是济南北关车站。孙先生，您
6: 堵得严严的。
7: 爸，有些事情也不要想得这么难。不管咱是大股东也好，小股东也好，反正藤井也投了资，厂房。
6: 给了他们一回，就有第二回。

0: 四局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

0: 哥。
1: 没办法。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说点高兴的啊。我呀已经打发孔妈去买肉了，今天咱俩亲自下厨包饺子，我压皮子，你包。哎呀，你都不知道，
2: 好了，你怎么还可是可是的，
1: 妹子？只要你心里头有他，这就足够了。人家那军长现在在南京城里，什么样人家的闺女找不着啊？可人家是一天一封信的往济南来，这是你这辈子就得跟个什么？你六嫂这辈子知足，真的知足。等赶明儿你那个军长来了，让你六哥给他拧上两把弦。按你六哥那意思，咱在济南就把亲事儿给办了，咱先捂住他再说，对不对啊？
3: 东军哥，我说你整天跟个枣木桩子似的杵在门口，你杵个什么劲呢？啊，上海的事儿我办好了，还要四成份子，让他等着吧。
4: 寿亭啊，你可解决大问题了，你把六合染厂可是挖空了啊！好好好，去挑技工，其实也不用挑，好的早让小六子自己留下。
5: 顺子，
6: 哎，
7: 小姐，有什么事儿吗？
8: 你那个霍长鹤，要是知道你沦落了风尘，你还指望着你们能破镜重圆？姨是过来的人，听姨的吧。趁着年轻，多挣下点钱。就你这个样子，
9: 要花在刀尖子上。比我强，
10: 东军哥，水有源，树有根，没有人会给你平白无故的卖命。嗯，这钱有时候啊花的是。
4: 如果藤井为了挤咱们，控住咱们批布，那六合纺织对咱们那就是太重要了。咱要是和他弄得太顶了，这下一步，咱们可就难为了。
3: 东军哥。这三元事我不懂，乡下人第一次进城啊，没找对地方。
5: 六哥，你没给六嫂买一块？
3: 哎，这什么人呐，什么打扮？我在青岛的时候也给你六嫂买了一块，可她一次也没带过。你六嫂说的更有意思，说这玩意儿太小，看着费劲，不如那大座钟看得清楚。
8: 人家那么大的买卖，还爱吃豆腐。
3: 哎，不吃了？
5: 吃饱了。
3: 你刚才还说好吃的呢，再多吃点。
5: 我真的吃饱了，我们去喝点咖啡。
3: 好，
5: 是该从良了。
3: 哎，这就对了，妹子，吃穿嫁妆全是我的，你出嫁的时候啊，咱办得热热闹闹的，只要你高兴，咱租个飞机上天上转一圈都行啊。两句你就不高兴了，你倒好。

0: 六哥这个人说话真痛快，这人好，是和一般商人不一样。
1: 是吗？
0: 是啊，他说话很有条理。他说咱俩的感情没有变，都是日本鬼子在给他捣乱。后来我想来想去，还真是这样。你想，要不是日本人攻打沈阳，我们现在还不是好好的。一提起这个日本鬼子，我就恨得牙根疼。真不知道委员长是怎么想的，就是摁着不让打。还说日本鬼子早晚有人打，可共产党要咱自己打。
1: 咱今天不说那些不高兴的事好吗？
0: 好，不说。哎，袁一啊，你说六哥不识字，我看不像。他跟我讲那些故事可都是头头是道，他说是从说书的那儿听来的，真是不可想象。
1: 六哥虽然不识字，但是他很有见识。你想想，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做那么大的生意，没有见识根本办不到。
0: 这倒是。哎，魏爷，你说起生意来，可我今天把订单给他看了，价钱也谈了，布样也瞧了，可我看他对这笔生意并不感兴趣。这要是换着其他买卖人，还不得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可六哥呢，很冷淡。
1: 可能是价格上的问题吧。他知道咱俩的关系，又不便说。
0: 价钱不低了，我是按照上海的价格给他打的九折。临来之前，我还专门询问了上海染厂的六个老板，他们抢着要做这笔生意。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了，六哥是不是在上海得罪一个叫林祥荣的人？
1: 不是六哥得罪他，是他手下的人把六哥当成要饭的了。六哥不是这一套，用1块钱一件的价格买了他8000件布。
2: 声音轻点。
3: 是，
2: 长官。
0: 六哥可真有心计，怪不得我临来的时候，林祥荣还特地嘱咐我不让我跟六哥做这笔生意呢。
1: 你很在乎他吗？
0: 我不在乎。
1: 长鹤，六哥他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我早就冻死在海边了。你就在每批布里再加1块钱行吗？
0: 这恐怕不妥吧。
1: 你是怕别人说你？
0: 袁一，自我上任以来，我还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呢。
1: 你是怕那姓林的知道后在背后说你坏话？
0: 不是，我是想六哥可能不是为了价钱。
1: 这生意人就是为了赚钱，这不为价钱能为什么？
0: 可我给他的价钱不低了，我亲自主持的询问会。袁姨，你怎么了？
1: 长鹤，你非逼我把真话说出来吗？
0: 怎么了？
1: 加1块钱是我想要，我想总算是见到你了，我就不想再离开你了。等钱到手之后，我会在离你不远的地方买个房子住下，这地方只有你知道。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离你不远。

0: 长官，
1: 叫马夫过来。
0: 是。
1: 袁爷，我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出沈阳的时候没把你带上。
0: 报告，
1: 马副官，你明天带上沈小姐，拿着布样去工厂，同时通知南京，让他们在原来预算的基础上再加30万。山东布贵，让他们派专人来送，越快越好。
0: 是。
2: 长鹤，我让你为难了。
1: 没有。六哥讲的故事，我现在全明白了。人家那是在臊我呀。别说是人了，就算是六哥家的一只公鸡，老鹰来了，明知道是送死，他也拼着命去跟那老鹰去斗，保护着母鸡小鸡逃跑。可我呢，我霍长鹤弃笔从戎，志在保家卫国，可我连自己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 我算什么呀我。
2: 长鹤，你别难过，相互牵挂，劫后重逢，我们应该高兴才是啊。长鹤，不要自责，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的，别难过啊。

0: 掌柜的，掌柜的，你可了不得了，来了一些当兵的，沈小姐也来了。
1: 好，走，看看去。哎，妹子。哎呀，妹子，有话回家说去，怎么跑厂子里来了？
2: 钱老板，霍处长决定让你来置办你这批军需，这是布样，一共30万匹，颜色不能有出入。霍处长说，因为山东的布价太贵，所以决定在昨晚谈好的预算基础之上，再给你加30万，款子2天内就会送来，请陈老板大胆放心的开工。
1: 工期多长时间？
2: 20天。霍处长说，如果工期太紧，可以拖延3到5天。霍处长不便亲自来，让我问候陈老板。这是他写给您的信。
3: 老副官，公事谈完了，你就在门口等我吧。
4: 是。
3: 六哥啊，你不是挺厉害吗？这可是军事命令，你不干可要把你抓起来的。
1: 妹子，你让我说什么呢？这事儿你六哥不能干。
3: 六哥，你别说了，就算是为了我，刚才你也听见了，我让他多给了30万。你不是让我从良吗？我得有嫁妆呀。
1: 哦，原来是这样。行，你随后让他告诉我发货地点，20天，我保证给他染出来。为了你啊，让我干什么都行。
3: 真的吗？
1: 真的。
3: 那我让你给我租飞机，让我在天上转一圈，这可是你说好的。
1: 行。哎，妹子，刚才家驹打来电话，说是大伙想请咱妹夫吃个饭，你看行不行？
3: 本来常贺他要亲自来的，可是让你说的他都不好意思了。他说他现在谁都不怕，就是怕见你，觉得特没面子。我可是头一次见他这样自卑。
1: 都是自己家人，怕什么呀？啊，愿意。我觉得常贺这个人呢，很懂道理。

0: 等忙完这一出，咱就跟人家走，啊。
1: 嗯。
0: 他没问咱别的吧？
1: 所有让我为难的问题，他一句也没问。我很感激他。
0: 这是汉子，袁姨，咱可要好好待人家，啊！
1: 我会珍惜的。柳哥，我要是走了，可就见不着你了。
0: 傻妹子，你这是出嫁，又不是逃难。等以后有空了，我去看你也行，你到济南来也行。以后我也断不了要去上海，到南京我就下车，看看妹子，这不挺好的吗？啊，
1: 六哥，你可要注意身体。你又是抽烟又是喝酒的，那会伤身体的。我走了以后，会更牵挂你的。
0: 妹子，别掉泪啊，流着那泪啊，等我送你的时候再掉。本来我想在济南呢，把你的婚事给办了，可长河怕麻烦，我就依了他。等你出嫁的时候，我带着那济南这几个哥啊，一块去看你去。我让苗哥也去，啊。
1: 哥。

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际禁毒宣传日来临之际，洛阳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活动。渤海大学举行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辽沈寨纪念馆开展更续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0: 今天是626国际禁毒宣传日，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

0: 剧毒意识。在国际禁毒宣传日来临之际，洛阳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开展了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活动。
1: 走进教育基地，在禁毒志愿者的引领下，同学们依次参观了馆内传、舌、剑、心四大板块展示区。从禁毒历史到毒品种类，从吸毒危害到诠释禁毒工作成果，丰富的图文展板、毒品模型展示和真实案例剖析，让同学们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了毒品的严重危害和禁毒工作的重要性。
2: 今天我们带领学校部分学生来到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参观学习，这不仅是一次生动的社会实践课，更是一堂深刻的生命教育课。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通过展厅内详实的图片、真实的案例和触目惊心的数字，同学们直观地感受到了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帮助他们认清毒品危害、筑牢思想防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1: 展馆内，宣传员为大家播放了禁毒宣传片，看着影片中因吸毒而破碎的家庭，孩子哭泣流泪的脸，同学们受到了深深的触动，纷纷表示要提高警惕，远离毒品，并将学到的禁毒知识传递给身边的人，共同守护无毒家园。
3: 今天参观禁毒支队，我第一次看清毒品仿真样品，知道毒品会毁掉身体、家庭和未来。今后我会远离陌生人给的零食饮料，不进复杂场所，做好禁毒小小宣传员，提醒身边同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参观过程中，讲解员还重点讲解了伪装成奶茶、巧克力、跳跳糖等日常零食的新型毒品，提醒大家时刻保持警惕。近年来，网络名人和知名艺人吸毒事件频发，这些涉毒案例给同学们带来了更加具体和直观的心灵冲击，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4: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带领孩子们来到禁毒支队，我认为这是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实践课。那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近距离地观看毒品样本，聆听涉毒青少年案例。小学生辨别能力弱，容易被花式毒品所迷惑。作为班主任，我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班级持续普及禁毒知识，同时督促孩子们向家长科普、家校合作，为孩子平安成长保驾护航。
1: 校方表示，这场沉浸式的禁毒安全教育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从一句口号变成了深刻的感受和具体的知识，化作了安全意识和内心自觉。今后，洛阳小学将持续深化毒品预防教育，为学生的健康成长筑牢坚实防线。
2: 我们学校一直高度重视禁毒教育工作，将禁毒宣传融入日常德育，坚持预防为主、教育为本的理念，努力为孩子们营造健康无毒的生长环境。让我们共同携手，为打造无毒校园、建设平安锦州贡献力量。
0: 盛夏风清，离歌悠扬。近日，渤海大学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松山校区致远广场举行，全体毕业生身着学位服齐聚广场，在师长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告别校园时光，奔赴人生新征程。
5: 典礼上，相关负责人现场报告本届毕业生学位授予情况，学校依次为校优秀毕业生、辽宁省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奖，为校友信使颁发聘书，为校长奖章获得者授奖，并为投身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代表授旗，表彰优秀学子致敬青春担当。
6: 在校期间跟着老师做写生工作，泡图书馆，准备保研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是特别充实。很感谢各位专业老师一直耐心指导，还有身边的同学一起打击陪伴。
5: 仪式现场温情满满，毕业生代表、在校生代表、教师代表依次上台发言，诉说求学感悟、同窗情谊与师生情谊，传递祝福与期许。校方领导深情寄予全体毕业生，嘱托大家不忘初心，奋勇前行。 最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官。

0: 授予学位，轻轻拨动的流苏象征着学子学业圆满，开启崭新人生。
1: 站在毕业典礼上，只觉得时光匆匆，快到还没细细感受校园，离别的情绪就已经扑面而来。恍惚间才入学，转眼间就要和博大师长好友道别，万般不舍也只能各赴前路。我衷心的祝愿渤海大学越来越好，愿同窗好友们怀揣初心，奔赴理想。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日前，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以沉浸式文艺展演的形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公开课，让红色血脉在青春校园永续流淌。
0: 本次进校园活动是全省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创新红色育人形式，依托辽宁本土红色资源，让革命故事可看可感可学，推动红色教育走进青年，深入人心。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诗朗诵、原创思政剧等展演节目层层递进，以舞台艺术再现革命先辈以身报国的赤诚担当，鲜活诠释了英雄扎根初心、无畏奉献的感人故事，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3: 即将离校踏上新征程，我必将赓续红色血脉，坚守工业报国初心，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4: 整场红色活动鲜活动人，教育意义深远，令我深受触动。我校坐落在辽沈战役沛尔石战斗遗址之上，红色底蕴深厚。今后我们将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赓续红色血脉，矢志工业报国，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辽工大的智慧与力量。
0: 此次红色辽宁行进校园活动以文化为媒，以红色铸魂，充分挖掘本土红色文化内涵。下一步，辽宁工业大学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创新育人形式，丰富育人载体，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引导广大青年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重任。全媒体记者报道。
2: 为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弘扬传承红色文化，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宣教形式，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全民护保、守土传魂的文保理念，百位历史文化爱好者参与活动。
0: 本次活动设置了文物普法课堂、文保工作揭秘、红色故事宣讲等多个环节，讲解员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开专题科普，细致讲解遗产分类，设立初衷意义与公共属性，让大家系统了解文化遗产守护与传承的重要价值。活动中，该馆工作人员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阐释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法治内核与工作宗旨。同时，展示馆藏珍贵文物复制件，全方位揭秘文物征集、入库保管、科学修复、复刻展出的完整工作流程，展现文保工作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坚守担当。现场还深情讲述了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的军号，独胆英雄卜凤刚荣获的毛泽东奖章，3005次包成组穆文斌的检点锤，这三件红色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赤诚报国、无畏拼搏的英雄事迹，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伟大革命精神。
5: 今天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学习到了文物保护的法律知识，也了解到文物征集、保管、修复的不易，聆听红色文物故事，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自觉爱护文物，争做红色文化遗产的小小守护者。
0: 接下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将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创新社教活动形式，深挖革命文物红色内涵，持续传播文保理念，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机。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华，来自劳保小学6年3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10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10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3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倪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倪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100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倪恩善荣立5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倪恩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光芒。

0: 小学德育杯主题班会大赛工作成效，挖掘德育先进典型，提炼班会育人经验，推广优质实践成果。近日，太和区中小学德育杯主题班会大赛总结表彰会在平和小学隆重召开，市教师进修学院、区教育局、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领导、全区各中小学德育校长、主任、参赛班主任共80余人参会。大会设置4项议程，流程层层推进，务实高效。德育深耕正当时，表彰赋能启新篇。太和区将以本次总结表彰会为全新起点，持续完善区域德育课程体系，常态化开展班会课研磨、展示、推广系列活动，坚持以赛促研、以研促教、以教固本，持续探索中小学德育工作新思路、新路径，用心用情筑牢立德树人根基，奋力开创太和区中小学德育工作崭新局面。为扎实推进校园安全教育工作，进一步增强全体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牢固树立文明出行理念，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日，北镇市廖屯镇初级中学开展“践行交通法规，点亮平安之路”交通安全主题手抄报展览活动。大家围绕文明出行规范、交通标识识别、道路避险常识、骑行乘车安全、雨天出行防护等重点内容精心创作，通过巧妙的版面设计、丰富的色彩搭配和简洁的规范文字注解，将交通安全知识与绘画艺术融为一体，创作出一幅幅主题鲜明、内容充实、构思新颖的手抄报作品，充分展现了良好的审美素养和安全认知水平。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美育实践深度融合，创新了安全教育形式，摒弃传统说教模式，让学生在创作与观展中主动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有效推动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切实提升了学生自我防护能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轩。省运会是辽宁省内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兼具人才选拔、全民健身等多重意义。自1959年首届赛事举办以来，辽宁省运动会已经是走过了60余载历程。2026年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为主题的省十五运暨省残特奥会落地滨海城市葫芦岛，以体育之名邀约八方宾客共赴山海之约。辽宁啊，是全国公认的体育大省，在中国体育界素有无辽不成军的美名。今年夏天，辽宁体育赛事和活动可谓是多点开花。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掀起全民足球热潮，助力文体旅商全面融合发展。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冰雪运动正持续走进大众生活。就在今晚，一场覆盖全省范围的体育盛典也即将在美丽的滨海城市葫芦岛拉开帷幕。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跟随一个短片，沉浸式领略葫芦岛山海古城的浪漫风光与省运会的激情活力。
1: 岁月更迭。

0: 陈旭，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韵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半赛，十四城联动，十八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千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做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1: 刚刚的短片呢，带我们饱览了葫芦岛的山海古韵和省运会的澎湃活力。那本届省运会创新景赛一体的办赛模式，将赛场融于山海风光。那赛事呢分为三大板块：青少年组赛事、群众组赛事、省残特奥会专项赛事，兼具专业竞技的热血与全民运动的参与。青少年组呢共32个竞赛大项，田径、游泳、武术、攀岩、马术，特色海岸赛艇应有尽有。滨海路呢设田径赛道，星城海滨呢是打造赛艇场地，600年宁远古城相伴赛场，山海风光与竞技赛事浑然一体。好的，那各位观众，现在呢大家看到的就是今晚开幕式的举办地葫芦岛星城宁远古城。开幕式即将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
2: 有请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楚天运同志主持开幕仪式。
3: 尊敬的许坤林书记、汪希伟省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六月的辽宁，万物竞秀，生机盎然。今天我们相聚美丽滨城葫芦岛，隆重举行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以体育之名赴山海之约，向运动激情，让赛场的热血拼搏与辽宁全民振兴同频共振，让全省体育健儿的昂扬斗志为这片热土注入澎湃力量。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辽宁省运动会会旗，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旗，请裁判员和各参赛代表团代表入场。

江河万里，旗帜领航，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和光明前景召唤着我们。今晚的辽宁将为这一抹鲜艳的红色沸腾高歌，今晚的葫芦岛将被这一抹鲜艳的红色荣耀照彻。

动会会旗，这面旗帜见证着辽宁体育事业不断超越的辉煌历程。从奥运赛场的首金突破到冰雪项目的傲视群雄，辽宁体育人始终逐浪而上，满载荣光。随之进入会场的是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旗，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健儿奔跑的姿态，数字十五镌刻着省运征程的印记，海浪翻涌，福禄献瑞，承载着滨城的开放气魄与运动健儿的壮志凌云。

0: 首先进入会场的是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旗方阵，会旗高擎，使命如山，旗帜所指是拼搏的方向，步伐所至是荣耀的起点。在激昂的旋律中，他们用整齐划一的步伐和昂扬向上的姿态，守护着这面凝聚团结、奋进与梦想的旗帜。
1: 迈着沉稳步伐走来的是裁判员方队，全员均为国家级以上裁判员，多人执裁奥运会、亚运会等赛事。本届省运会，他们将统一尺度，秉公执裁，坚守公平底线，维护赛场正气。掌声欢迎裁判员方队。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沈阳市体育代表团，东北超绿茵逐梦，省运会秣马厉宾。本届省运会共派出2680名健儿征战青少年和群众组47个项目比赛，奋勇拼搏，争创佳绩，实现竞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1: 大连市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浪漫之都，时尚大连，拥抱山海，心动无限。大连市将派出1910名运动员参加青少年和。

0: 团参加20个大项比赛，他们将奋勇拼搏，为钢城赢得荣光。
1: 抚顺市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本届省运会共有1300名运动员参加32个竞赛项目，走出王楠、梁文豪、韩天宇等名将，队员们奋勇拼搏，力争再创佳绩。
0: 志在争先，是以拼搏之姿再铸荣光。
1: 朝阳市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它是辽宁重
0: 治甘井子区体育代表团。这里是连接黄渤两海的枢纽新城，曾培养杨明、毛伟杰等名将。本次
2: 请坐下，请葫芦岛市委书记孙富春同志致辞。
3: 环境整治、安全保障、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如今的葫芦岛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功能配套日趋完善，文明风尚蔚然成风，正以最饱满的热情、最优良的环境、最周全的转化为发展动力，把社会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真正让体育热起来、文旅活起来、消费旺起来。我们将全力以赴推动葫芦岛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把省十五运的拼搏精神
2: 之首。三大球加快振兴，辽宁男篮四夺 CBA 总冠军，辽宁女足女排东北超火爆出圈，加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当前全省上下正锚定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聚力攻坚，勇毅前行。我们要把赛场上那股拼

0: 请裁判员和各参赛代表团代表退场。
1: 请观看文体展演。

卷齐扬，震八方。震撼山海是奋斗的信念，责任的担当，必胜的荣光。挺立山海，领着虎哥和灵动可爱的福宝，梦幻联动，并肩登场。这是东北精气神的鲜活亮相，更是虎哥和

0: 两枚奥运金牌，三枚银牌，一枚铜牌。
1: 第二棒火炬手刘杰，葫芦岛市五一劳动奖章，葫芦岛市杰出青年岗位。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大哥，你知道庄安军的被服订单被谁拿走了吗？
1: 董叔啊，我真要去找你。你六哥来电话了，还分给咱20万匹。哦，
0: 哎呀，我总算计人家，可人家有了买卖，还分出一些给咱做。难怪有人夸他是小号的苗汉东啊。
2: 不不，大哥，一共30万匹，他就分给咱20万匹，有这样的事儿？
0: 哎呀，老三，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要丑变不惊。来来来来，是分给咱20万匹，不仅数量大，这价钱也不低。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说他欠咱一个人情，我想了个变，他不欠咱什么呀？说这就算扯平了。
2: 哎呀，这个小六子，整天是装神弄鬼，一会儿设个计，一会儿布个阵，你说弄得我整天乱猜。
0: 哎，大哥。
2: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他看咱们印部赔的厉害，所以让咱补一下呢？
0: 不是为这，这花布的价钱上不去，不仅咱赔，他也赔呀。
2: 是啊，
0: 我见了六哥得好好问问他。你别忘了，他不想说的事，你问也没用。哎，你抓紧时间把姑娘拿来开工，一共20天的工期，这军队的事咱可不敢耽误。再说了，还有沈小姐的面子。
2: 哎，等等，老三，你说咱干印染这么多年，咱都是用纯色对中间色，可你六哥呢，是有中间色对中间色，这中间色的价钱是纯色的一半。哎，我看你试着看看，能不能跟你六哥要个方子。这一是为了咱们两家染的布的颜色一样，再就是，咱也学学他那套办法。
0: 看他怎么捣鼓的啊！大哥，我看这事就免了吧。方子是染厂的命根子，人家让给咱买卖做，这本身就是天大的人情了。你再问人要方子，是不是不大合适啊？再说了，六哥那么精，你再让他想歪了。
2: 嗯，你说的对，要方子是不合适。你去吧，我去车间试着对。
3: 您请喝茶。
4: 老三，这是原订单，你自己看吧。告诉你哥，我一分钱没加。
3: 六哥，你让我们说什么好呢？我哥说这30万匹布，你就自己干的话，20天也干完了。可你愣分出来20万匹给我们，真是过意不去。
4: 这些天呢，我是明白不少事儿。我觉得这人不能光想着挣钱呢。
3: 六哥，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
4: 嗯。

0: 没有，我是瞎琢磨的。
1: 老三呐，
0: 咱不提这事儿了，回去啊，照着样子，抓紧时间染布，多用点心，不然呐，咱们挺对不住人家的啊。
2: 哎，你放心吧。哦，这次沈小姐帮了咱们天大的忙，说什么，咱们也得给她留点钱。
0: 这事你就甭管了，我另有安排，你赶紧染布，剩下的事儿我来办。
2: 哎，如果要出钱的话，你一定要通知我。
0: 啊，东初啊，这两天染厂里有点事儿，我腾不出身来。哎，远一的朋友啊来了，用不了多久啊，也就是咱的妹夫。
2: 嗯。
0: 可是人家不大想见我。这样，你和家驹出面请人家吃顿饭。
2: 嗯。
0: 你和家驹呢是远一的哥哥，又都有文化，一准错不了。哎，记住了啊。买卖上的事儿，只字别提。人家这个军长身边总有个马便，要是哪句话说的不是地方，到时候啊，咱可害了人家了。
2: 你放心吧，刘哥，昨天我跟家驹通了个电话，他也是这个意思。沈小姐现在正在伤心之时，别弄得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再烦。所以我想和家驹在大明湖上租条船，我们边看景边吃饭。
0: 这么冷的天，大明湖上有什么景可看的？你们呢，找个体面的馆子，我跟远一打个电话，你们就等我消息吧。
2: 行，听你的，六哥。
0: 哎，上海那边打电报来了吗？
2: 没来。嗨，六哥，别管他了。我说呀，把他那批布卸下来，直接给他卖掉。对这种人，你根本用不着客气。说来也巧，这件事儿啊，黎祥龙也知道，最早还是他先告诉我，只是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沈小姐的朋友来经办。
0: 还有这档子事儿？
2: 嗯，我现在想起来，那个人真的挺差劲的，还不知道生意在什么地方，张嘴先跟我要五分的利。我当时一听这话，真是觉得人情不如纸了。我跟他那么多年的同学，他怎么好意思直接说呢？再说了，生意做成了，我能亏着他吗？
0: 上次让我办了他，他嘴上不说，其实他心里都挺心疼。他想借着这次买卖给补回去。哎，这样，现在我气儿也消了，你给他打个电报，就说只要他付运费，我把他的布啊再给他运回去。这生意场上的事儿搞得过江了也不好。
2: 不行，凭什么呀？他在上海三番五次的刁难你，就是没有把咱们放在眼里啊。他应该到济南来亲自向你道歉。再说了，咱们的花布现在陪着卖，为什么呀？还不让他挤兑的？不行。
0: 哎呀，咱们现在太忙了，顾不上这小子，等以后有时间呢咱们再说吧。东叔啊，回去告诉你哥，这染国军绿啊必须用进口草酸，我试了很多次。这是方子，按着方子上办就行了。颜料你也不用自己买了，家驹已经在洋行订了，咱们两家合起来买，量大，这样价格也会降下来。买回来以后咱们两家分开了用。你哥染布我知道，他喜欢用纯色加水兑成中间色，可是这国军绿用纯色是兑不成的，黑加少了就变成浅绿，黑要是加多了就变成了菠菜叶子绿。你回去告诉他，就按照这个方子上染。家驹怕你搞错了，在每种颜色的下面都注上了德国文，另外还有一样我没让他写，我怕工人知道，就是温度。
2: 温度？刘哥，你这么精到。
0: 记住了，81度，不能高也不能低。你不是常问我车间门口挂的那些螺丝嘴的铁桶是干什么的吗？我告诉你，那叫冷坨。这国军绿在染的时候不能兑水降温，一兑水色值就降下来了，怎么办呢？必须得加冷坨，把那铁桶里面加上水，

0: 拧上口以后放在外面冻着，水温一上来扔下去一个，水温降下来了再把它拿出来。我让金彪给你们厂送去了15个。老三呢，现在染厂这么多，还有资家，咱们可得防着他点儿。你的工厂里要是有一个工人跑出来，你六哥这么多年的心血可就全泡汤了。你可记住了，千万不能对工人说，把水温表上的字全部刮去，在81度那儿做个记号，这就行了。你哥明白怎么干？
1: 我都提醒了。
0: 那你就去吧。

0: 六哥的厂里来了大买卖，晚上我要过去一趟。晚饭呢，你们就自己先吃，不要等我了。
1: 这六哥啊，可真是有本事，想干什么准能干成。昨天六嫂让他送来的花布啊，是咱厂里自己印的，挺好看的，是吧，大姐？
2: 二妹，以后别总是咱厂里咱厂里的，六哥分给咱一成的份子，本身就沾着人家的光呢。 再总这么说，让人家笑话。家驹，六嫂说自从厂里添了印花机，六哥很晚才回来。你在洋行里下了班，也常过去看看。
0: 哦，
1: 对了，沈小姐过几天就要走了，我和六嫂商量着，想再请她吃顿饭。
0: 嗯，我看，不要打扰沈小姐。这沈小姐和霍先生是刚重逢，应该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多待一段时间。
3: 不过六哥说了，等沈小姐结婚的时候呢，咱们倾巢出动。包括你也包括你，我们都去南京，贺喜去。
4: 爸妈娘，我们上学去了。
3: 嗯，
5: 好，你们乖乖的啊。
3: 兰儿啊，你天天都检查孩子们作业吗？
5: 检查啊，这些事啊，你就不用多操心了。嗯。
3: 我在齐鲁大学给孩子们请了一位英文老师，从下礼拜开始就给孩子们上课。老二，借这个机会呢，你也应该把英文恢复一下。
6: 嗯。
3: 哦，对了，把福庆也叫上。这个孩子很聪明。如果有一位姓资的打电话到家里来找我，就说我去南京出差了。哎呀，烦死我了！我走了。
7: 这个赵红书。
3: 说好就俩，怎么现在还不来？
7: 我看你昨天就不该向赵家借汽车。
6: 爸，
7: 我不是想借他汽车，我是想让他看看咱这个场面。我想说服赵东初私下里入一股。他太太那里我倒是说通了。其实赵东初很看不上他哥哥那一套，早已想分出来自己干的意思。事情没那么简单呐。 关于咱们家的事儿，可能就是他跟陈六子说的。这些年干律师，得罪了不少人，这一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干了，早该转行了。你看人家苗汉东，多大的气派呀、啊！仅仅是个开面粉厂的，可是人人都得吃饭，不见得人人都得打官司，这就是实业的意义所在。但从这一点上。 也该转行了。人家的工厂越开越大，已经是山东第一粮商了。藤井呢，是一个劲儿的挤咱们。你说啊，那些个破房子无声无息的拆了就算了，他非要炸，非要弄出个动静不可。没事儿，
3: 爸。李万喜当经理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他本来就是上海长城染厂的厂长，相当内行。我努力说。

0: 一股赵东出入一股，用不了几年，咱也能杀出一片天地。他苗汉东能成为山东最大的粮商，咱为什么不能成为山东最大的布商？希望如此吧。他们不是把咱们家叫做模范监狱吗？好，我让他们都穿上模范牌的衣裳。藤井说的对，得闹出点动静来。哎，报纸还没来吧？
1: 还没有，得10点多钟才能来。
2: 等一会儿一声巨响，不用报纸，他们都会知道。再看看咱们报纸上的广告：平地响起一声雷，模范燃场不罢谁。
1: 这声爆炸很有意义啊！用不了几天，本土的所有国民就会知道我们在支那的壮举。军队总以为他们能攻城略地。 我就要在他们前面先把济南炸一下，从此改写日本商人海外拓展的历史。是，
3: 师长。
1: 预备。
3: 师长，可能会差几秒。
1: 打个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我自己来问。炸了！炸了！炸了！
4: 谁家锅炉炸了？什么锅炉爆炸？今天是自家的模范燃场开业奠基。掌柜
5: 的，
4: 自家的燃场灯爆了。好，拿过来，我看看。哟，六哥，听听这广告词啊：平地响起一声雷，模范燃场不怕谁。这是冲着咱来的。
5: 他不冲咱来啊？咱还想冲他去呢。他这厂子明年才能开工。
4: 到时候再石头他也不晚。哎，老三，报上有招工的事儿吗？
5: 没说，只是说请了上海长城印染厂的李万奇当经理，他现在招工还早呢。
4: 哎，文奇，这事儿你盯着点啊。老三，他肯定是上印花机，可这东西一时半会儿他也学不会，他肯定得弄些人呢跟着学。
6: 我估摸着用不了多长时间呢，他要在报上开始登广告。济南的布都运回来了吗？还没有。
7: 祥荣啊，错了就是错了，不要死要面子，这样不好。
6: 是是是，爸爸，这两天因为厂子里面太忙，我还没顾得上。
7: 几十万的东西都顾不上。 你的事情也太重要了吧，嗯。这个里面啊，有苗先生，有赵东初的面子，才没有再发生其他的事情。陈寿亭是生意人当中的江湖派，讲的就是面子。现在他给了我们面子，也给了赵东初，甚至于给了苗先生的面子。尽管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告诉苗先生，所以。
6: 我们也应该识相一点，主动见个面，大家哈哈一笑，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7: 我不想用这种方式运回来。哼，所以这几天你躲着不回家来见我，就是在动这个脑筋吧。祥荣啊，这个家业早晚都是你的，现在我还活着。 上海的工商界都让着你，都夸你能干，果真是这样吗？我看也未必。不要总想着以势压人。陈寿亭堂而皇之的从上海运走了8000件布，你当时就没能压住他吗？怎么现在还想到山东去压住他？人家能把布还给你，这已经是万幸了。不要总觉得自己丢了面子。 那陈寿亭他就不要面子了。

0: 要不要面子的话，你8000件布早就给你卖光了。几十万的东西，人家都可以不要。哼，这是个什么人物啊？你就没仔细想一想啊？像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去认识认识他？嗯，
1: 我会把布运回来的。
2: 济南只有修不完的马路、水沟、盖不完的建筑，每个月的审查。
3: 掌柜的，这款子全到了。
4: 哦，你把这20万匹布的货款给三元送去。当初咱买卖小，没办法，借了藤井的那船布，咱一下子发了。要是没有他这个下家，当初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东俊也赚了，但是这事儿一直在我心里搁着，总觉得这心里啊对不住他哥俩。
5: 老吴啊，我这两年是不是老得太快了？
3: 掌柜的，你是操心操的，等忙完这一阵子，该歇两天了。你这没黑没白的干，是个铁人，他也熬不住啊。
4: 哎，你把钱给东出的时候，脸上不能露出任何表情来。老吴，咱们在一起待了这么多年，这钱是没多没少的。这钱一给了他们，我这心里也就肃静了。你把钱赶快给他们送去。
3: 掌柜的，瞧您说的，咱又不欠他的。这56块钱一件的布啊，像是捡的一样，咱又没坑他，你大可不必啊想的这么多。
4: 你把那30万先给沈小姐送去，然后你再核算一下咱们的成本，咱们这次赚的钱都送给沈小姐。
5: 一个单身女子也是不容易啊，在这样的买卖上赚钱，咱的心也不落人。日后她要是从了良，没了个进项。
3: 是的，是的，掌柜的，应该这样。
4: 哎，你记着，这钱一定要交到远一手上，千万不能给他移。你想啊，一个能劝着自己的亲外甥闺女干这一行的，他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千万记住，千千万万要交到远一手上。这钱太大了，我怕他姨啊能拿了跑了。
3: 好好好，掌柜的，您就放心吧，他不在家，我就拿回来，你放心就是了。掌柜的，你说他姨能拿着跑了，这么大个数目，我觉得他一见了能晕了。
4: 亲外甥搁这落难，那投奔他，他吃不好还吃不孬吗？他原意告诉我啊，说他本来联络了一家中学去教书，人家也都答应他了，可他姨就是不依。你说这是他娘的哪门子亲戚？这是。
5: 哎，老吴啊，我想让文琪到资家那个染厂去当个耳目。资家的4条印花机要是一起上马，那可了不得呀。
3: 掌柜的，这文琪啊挺机灵的，反正他晚上回来住，他们厂有啥事儿，咱也就清楚了。
4: 嗯，就冲自家这个狠劲儿，他对工人肯定好不了。文琪去了，肯定要吃点苦。你哥临死的时候把文琪交给你，这两天我也在想，他去了合适不合适？
3: 掌柜的，没啥，您就别操心了。
4: 那好，这面工钱照发，你哥家也没分出来，还是跟着老爷子过，也难为不了他。如果要是有什么难处，你就跟我说。咱们都是老兄老弟了啊！
3: 掌柜的，
4: 你去叫一下家驹，让他把吕东彪喊来。我想在西门里最热闹的地方开一间门市。你觉得吕东彪能撑起来吗？
3: 准行。嗨，掌柜的，其实谁干都一样，还不是您在背后撑着吗？
6: 少廷啊，多亏你了，我自从干买卖以来，没在二。

0: 20天里一下挣这么多钱，这可得好好谢谢人家沈家妹子。我是这么想，趁着人家还没走，咱老哥俩一块请人家吃顿饭，叫上老三家驹。
1: 行，可我让老吴去了好几趟了，就是见不到他的人。他姨不是说他去泰山了，就说他去曲阜了。别说你了，我倒现在都没见到他人呢。老吴，掌柜的，
0: 老吴，你再到远一点去一趟。
2: 就说我和大掌柜的无论如何要请他们俩吃顿饭。我听说他们大后天再走，你问问他这两天哪天有空。
3: 好嘞。啊。陈赫，你怎么不说话？
2: 我一直在想，刚才我们在茶社里看到的李清照的那首诗。哪首？
3: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啊，人皆鬼雄，君旧事，一番苍凉，叹古今呐。一个纤弱女子，尚有如此金豹气度，让我们这些做军人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2: 长贺，你心里的感觉我都知道。你整天想的东三省，这种伤怀会让你很难受的，会更难受。
3: 苏曼殊在日本写了很多诗。 在他的《本是诗》里有这么一段：“春雨楼头始八宵，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破樱花第二桥。”初看这些诗，我觉得有些无病呻吟。现在想来，确实如此。
2: 李姨，等到有一天把日本鬼子打跑了，国家安定了，我就辞掉一切官职，和你一起回沈阳买个小院住下来。到了晚上，我们坐在小院的凳子上，天上有月亮，怀中有你，我们就这样朝夕相守着，好吗？我们会有这么一天的。
4: 东俊哥，老吴说他没见到远姨，可远姨刚刚给我来电话，说是后天晚上吃饭，哎，就算是送行了。我说东俊哥，这样你带着大嫂，我带着彩琴，哎，一定是鱼翅席，这你放心，人家远姨什么都不缺，我全办好了，你放心吧。啊，
5: 我可不去啊。
4: 人家是军长，我见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要光是远姨吧，我还能拉拉家常。你什么都不用说，你就陪着远姨啊吃吃饭、聊聊天啊。哎，你还别说，你真有事可干。我们在里屋喝酒啊，你把远姨叫出来，你把他钱给他。老吴给了他好几次，可他一直没见到他人。
6: 老总，有事吗？
7: 强子，这是陈寿亭先生的军事专函，是沈小姐临走时留下的。
6: 沈小姐走了，
7: 快签。文琴，
8: 掌柜的早，
6: 吃早点了吗？
7: 哎，吃过了。
6: 我先下去了。
7: 哎，
6: 掌柜的，当兵的送来一封信，沈小姐，她走了。
7: 不可能啊！
9: 他说他大后天才走，昨天晚上还给我打的电话。
10: 这是他给您的信。六哥，六哥，不好了，沈小姐走了。念。香消玉未匀，叙情馆人去楼空，江山虽依旧，只留叹息一家人。

0: 董事长，您找我。
1: 同志下去，马上开会。
2: 我把几位外部的经理叫过来，是想和大家商量点事情。上海可以染花布的几个厂子，成功的被我们吃掉了。昌盛正在街上，就剩下昌盛在那个死死的撑着。他们的厂长李万奇已经跑掉了，跑到济南的一个工厂去当厂长。<笑>李万奇在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撑一撑；这李万奇跑掉了呢，他们是说倒就倒的。
1: 昌盛的马子兄，号称是上海印染界第一高手，被我们打掉了。马子兄那么厉害，那么懂印染都打不过我们。他昌盛几个小毛孩子比马子兄还厉害。<笑>在外部，我们现在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天津开埠印染厂，这个厂子很大，机器也很好，他们技工的水平也很高。天津就在海边上，离北平又近。
3: 不打掉这个厂子，我们是很难向北发展的。好，朱经理，你知道那边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介绍。
4: 天津开埠厂，他们使用的是德国罗兰三色的印布机，所以从技术上面说，他们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由于现在花布市场是由我们在做庄，他们的价钱一直谈不上去，所以开业到现在，他们没有分过一次红。股东们怨言很大，那些股东不懂印染。 看到花布总赔钱，所以现在已经开始限制产量了。
3: 这些不要去管它，谈一谈市场情况。哦，好的。现在他们请了一个在英国留学的博士做厂长，叫周涛飞。这个人很有商业头脑，他还有一个助手，也很厉害。听说以前在日本教书，这个人也很有头脑。这两个人胆量非常大，有些事情不经过董事会同意就敢做决定。
1: 他们看到我们在天津生意做得好，就发誓要和我们竞争。
3: 我们在天津卖的花布每尺是1毛4，他们现在已经降到了1毛6，不过质量是他们比较好一点，用的是珀莱莎。
1: 我们也是珀莱莎，
5: 老百姓不管你什么色，他就认价钱。
3: 他卖的怎么样？降价之后生意明显好转，因为他们的布质量比较好。但我听他厂里的人说，在这个价格上，他们还是赚不到钱。
5: 这样好的布我们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用好布去跟他争啊，这样会弄得两败俱伤的。我已经打算好了，要他伤，我们不伤，所以要用次布去打击他。你寄回来的布我已经看过了，是32/1等杀，还说他厉害，还是英国留学博士，用这么好的布本身就已经输定了，<笑>那么厚的布。
1: 我看做3个板都可以了，不亏才怪。<笑>他现在亏的还不够，哎，他那些股东们不是都急得不得了吗？好啊，我要叫他们急得都去跳大海。你打电报过去，就降到1毛2分，比他还要低4分，绝对不能让这个厂子喘过气来。诸位先生，花布呢？ 政府是不要的，我们得不到政府的订货，就只有靠市场，靠老百姓。但是现在老百姓很穷，又想穿花衣服，所以说我们的布已经上市，先不要去管那两个厂子，等我们搞完了开布之后，马上急死他，还不能半死不活，一定要急死。啊，你说说看，这两个厂子的花布卖多少钱一尺啊？
6: 他们和天津开布的价格是一样的，开布降了，他们也降了。
1: 那。
7: 我们在他比谁都急，天天盼着我回电报，我就是不给他回电报，我要拖，慢慢的拖死他。<笑>
1: 等我们打垮了开埠之后，包括赵东初，你们看啊，
8: 到济南来住2天，这老伙计人不错。老吴啊，这人得分生在什么时候？

0: 明祖要是生在太平盛世，
1: 我看咱还是先停了吧。
2: 就是停了机，我也不好意思把上海来的那帮工人的工钱给停了。这工钱要是一停，这帮人肯定回上海，回到怎么收拾他？这样，你马上给民祖发电报，让他这两天把青岛的厂子卖了，就到济南来，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

0: 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1: 今天是626国际禁毒宣传日，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在国际禁毒宣传日来临之际，洛阳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开展了沉浸式禁，
0: 并将学到的禁毒知识传递给身边的人，共同守护无毒家园。
2: 今天参观禁毒支队，我第一次看清毒品仿真样品，知道毒品会毁掉身体、家庭和未来。今后我会远离陌生人给的零食饮料，不进复杂场所，
3: 分担当。
4: 在校期间跟着老师做写生工作，泡图书馆，准备保研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是特别充实。很感谢各位专业老师一直耐心指导，还有身边的同学一起打击陪伴。
3: 仪式现场温情满满，毕业生代表、在校生代表、教师代表依次上市了英雄扎。

0: 魂的文保理念，百位历史文化爱好者参与活动。
1: 本次活动设置了文物普法课堂、文保工作揭秘、红色故事宣讲等多个环节，讲解员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开专题科普，细致讲解遗产分类、设立初衷意义与公共属性，让大家系统了解文化遗产守护与传承的重要价值。活动中，该馆工作人员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阐释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法治内核与工作宗旨。同时，展示馆藏珍贵文物复制件，全方位揭秘文物征集、入库保管、科学修复、复刻展出的完整工作流程，展现文保工作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坚守担当。现场还深情讲述了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的军号，独胆英雄卜凤刚荣获的毛泽东奖章，3005次包成祖穆文斌的检点锤，这三件红色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赤诚报国、无畏拼搏的英雄事迹，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伟大革命精神。
2: 今天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学习到了文物保护的法律知识，也了解到文物征集、保管、修复的不易，聆听红色文物故事，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自觉爱护文物，争做红色文化遗产的小小守护者。
1: 接下来，辽沈寨纪念馆将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创新社教活动形式，深挖革命文物红色内涵，持续传播文保理念，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机。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华，来自劳保小学6年3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10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10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3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 年闪沉着冷静的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

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倪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胆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百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倪恩善荣立五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倪恩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光芒。

0: 为全面总结2026年太和区中小学德育杯主题班会大赛工作成效，挖掘德育先进典型，提炼班会育人经验，推广优质实践成果，近日太和区中小学德育杯主题班会大赛总结表彰会在平和小学隆重召开，市教师进修学院、区教育局、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领导、全区各中小学德育校长、主任、参赛班主任共80余人参会。大会设置四项议程，流程层层推进，务实高效。德育深耕正当时，表彰赋能启新篇。太和区将以本次总结表彰会为全新起点，持续完善区域德育课程体系，常态化开展班会课研磨、展示、推广系列活动，坚持以赛促研、以研促教、以教固本，持续探索中小学德育工作新思路、新路径，用心用情筑牢立德树人根基，奋力开创太和区中小学德育工作崭新局面。为扎实推进校园安全教育工作，进一步增强全体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牢固树立文明出行理念，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日，北镇市廖屯镇初级中学开展“践行交通法规，点亮平安之路”交通安全主题手抄报展览活动。大家围绕文明出行规范、交通标识识别、道路避险常识、骑行乘车安全、雨天出行防护等重点内容精心创作，通过巧妙的版面设计、丰富的色彩搭配和简洁的规范文字注解，将交通安全知识与绘画艺术融为一体，创作出一幅幅主题鲜明、内容充实、构思新颖的手抄报作品，充分展现了良好的审美素养和安全认知水平。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美育实践深度融合，创新了安全教育形式，摒弃传统说教模式，让学生在创作与观展中主动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有效推动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切实提升了学生自我防护能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大哥。
1: 嗯，三弟，来来来，坐下，陪我喝两盅。你去叫王妈炒两个菜。
2: 哎，
1: 刘妈，拿盅子，拿副筷子来。
3: 哎，我吃过了，你也少喝点啊。
1: 你陪我喝两盅，啊，来来来。来，三弟。
4: 下午我到六哥的厂子里去了，他那两台印花机都开着。我把咱们停机的事跟他讲了，六哥什么话都没说。现在开埠和林香荣打得正紧，花布价格一路向下走，这可不行啊，大哥。
1: 三弟，你六哥比你聪明，用不着咱为他操心。咱就把自己这一摊子管好，那就不错了。
4: 大哥，咱不能看着六哥和林祥荣拼命吧？
1: 拼吧。三弟，咱虽然是亲兄弟，一个娘养的，可这有些话我还是不能跟你说。咱把自己这一摊子管好就行，其他的事情你就不要管得太多了。
4: 大哥，不能坐山观虎斗。六哥就是和林祥荣拼命，咱们也得搭把手吧。人家对咱们这么好，刚给了咱们那么大笔买卖，咱们不能人家……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全明白。这买卖是买卖，人情是人情啊。有句话叫坐以待毙。你看现在花布市场这个局势，咱就应该以静制动，坐以待对手毙。小六子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你想劝也劝不住，就由着他去吧。他的情谊啊，咱忘不了。
4: 大哥，我回去了。
1: 三弟，你记住，牛振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我赵东俊绝不是无情无义之人，但也不是意气用事的人。
5: 哎，三弟，怎么没坐住就走了？
4: 大嫂，你告诉我哥，有一天我赵东初掉到井里的话，让他千万别救我，免得湿了他的衣裳。
6: 怎么了？你不是去南院了吗？怎么了？别生气啊。
4: 大哥念的私塾，读的四书五经，我没有看出一点仁和义的影子。哎呀，太买卖人了，看着六哥往火坑里跳，也不说劝一下，还说什么坐以待对手毙。他这话一说出来，吓了我一跳。
6: 大哥说的没错啊，六哥本来就是对手。如果没有其他染厂在山东闹，那六哥不是对手吗？大哥，小事情很长远，只是在感情上说不过去。
4: 可六哥从来没拿咱当过对手，否则的话，能给咱们那么大笔买卖吗？
6: 东初，有句话你可能不愿意听，这句话很难听。
4: 啊？说，说错了我不怪你。
6: 那我可说了啊。
4: 说什么话那么费劲？
6: 六哥没把咱当对手，是因为在他看来，你和大哥是不配当他的对手，所以才对咱们好。

0: 这回阮中央军的被俘，他把兵驮的方子都说给咱了，就是没防着咱。知道咱爱不了他的事儿，没错，是这么回事。
1: 大哥，是好人，可是毕竟是上一个时代的人物了，再用这种头脑想事情是跟不上潮流的。哎，东初，你想过了没有？咱们分出来干。
2: 什么话呀？
0: 你以为这是在乡下，兄弟俩找个保人把地分了？开玩笑。就是不分家，咱们也可以把钱挪到别的染厂啊。
2: 我说过了，六哥的盘子太大，咱们那点钱放进去根本不起作用。
0: 咱可以投小厂啊，比如说资有德家的模范染厂啊。
2: 你放屁！
0: 资家这样的臭狗屎，咱躲还躲不及呢，你还往上凑？这个家你要不愿意待了，现在就给我滚！是他到妇女建国会来找我，是他让我跟你说的。
2: 够了！我跟你说，你听清了，从明天开始，你要赶出这个大门一步，我打折你的腿！我赵东初说到做到。
3: 拿个锤子把车子给我砸了，使劲砸！砸不烂的话，明天你也滚蛋！

0: 这个价格陈先生是不会接受的。
1: 为什么？这已经很低了。
0: 陈先生是印染界的奇才，他用的全部都是中间色。嗯，这个方法我在上学的时候也学过，操作过程相当的复杂，也正是因为复杂，用的厂家就少，中间色的价格也就低。你不要以为陈先生从来没有在咱们这儿订购过中间色，他就是一个外行。其实这些年他一直在用，在青岛我是他的合伙人，这点相当的清楚。我建议你还是把价格降下来。
2: 那么蛋白皮得弄得好了，
0: 这样的话发货，现在英国人的报价是我们的60%，其中还包含运费。
2: 这不可能的，
0: 生意是我争取来的，能不能成呢要看你的了。如果我们觉得无利可图，
3: 一边就是印出来也卖不了，就是卖了咱也亏本，咱这是图什么呀？
4: 我临来的时候啊，把那两台印花机啊全给停了。啊，我前两天一生气，一口气印了2000件布，这一件布
5: 给我来信说邀请咱们去一趟。当然了，他是想让咱们帮他一把，帮不帮他那是后话，咱们就当散心了。我看自打沈小姐走了之后，你一直打不起精神来，加上买卖上这些烂事儿，也够心烦的了。
6: 啊，哎，掌柜的，你没事吧？
7: 没事啊，我怎么了？
8: 陈寿亭，
9: 怪了。这个陈寿亭是个要饭的，霍长鹤是个将军，他们两个人怎么弄到一块去了？搞不懂，实在是搞不懂。
8: 哎，孙先生，这件事情不要告诉我爸爸哦。
6: 您放心，董事长。可眼下怎么？
8: 啊，
6: 明白了。我就说姓陈的原来是个要饭的，没什么背景，只是个暴发户。
8: 有礼物放在那里呢，其实也用不了讲什么了。
10: 吴伯心里清楚该怎么做。
11: 这个给你，这个给你。对，
12: 哎呀，涛飞，你刚认识六哥，时间不长，等时间长了你就会想他。我现在就这样，几天不见六哥，心里觉得没底儿了。
5: 咱们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所谓的工业家，其实呢，是在无奈的挣扎。

0: 你想想看，有哪个国家连丢了三个省
1: 他们也是工人，怕丢了差事也就答应了。说来也巧，那天天阴得很，要下大雨，五点多钟天就黑了。他们洗洗手。
2: 你好，你好，
3: 文东老弟，我说句题外话，你跟藤井是亲戚？
2: 藤井？我绝对不信。六哥，你当真不识字？
3: 也不是，钱上面的字儿我都认识。
4: 不，和林祥荣决战，更不敢把布东北卖。只是开布衣染厂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烦请二位远道。
0: 他威胁我们。
5: 是的，他说如果再供给陈先生颜料，他可以从英国人那里买颜料。
0: 那你的意思？如果在中国只剩下林祥荣一个买主，他既可以买我们的染料，同时也可以选择英国人、日本人。你认为？我们与他终止了合约，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可能会很难堪。
5: 林祥荣已经和英国人还有日本人说好了，这会影响到陈先生的生意信心吗？
0: 只能说他有些注意力不集中。林祥荣我也见过，
3: 还得用上海布，和姓林的弄僵了，对咱不利呀。如果咱不印花布了，把花布市场让出来，那姓林的以后卖给
6: 你也别谁的都不听。人家东俊哥可是老买卖人了，你倒好，成天不是要和这个拼命，就是跟那个没完的。这姓林
7: 那出门的吧，也是你。你想干什么呀？
8: 你不知道他瞎掺和事儿。
9: 好了好了，我都已经说过他了。
7: 以后你们
10: 老吴，税务局找咱什么事儿？
11: 说咱是偷税漏税了。
10: 放屁，咱来济南还没怎么开张呢，偷什么税啊？再说咱染的
3: 别的可以不记在账上，这四合院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给他记在账上。咱什么时候有空了还得让他吐出来，顺便把这小子给除了。
12: 离他远，我们送礼是偶然性的，姓陈的就在他身边，他可以经常的收下去，所以他要保护他呀。这种人一旦当上了官就忘恩负义。我还要先回过头去对付天津开埠那个所谓的英国留学生，然后就轮到那个姓陈的。哼，就是他不染花。
3: 让他先等等，现在开埠啊和姓林的打得你死我活，咱们现在先看个热闹。
11: 要是开埠先死呢？
3: 他加大了拉成绩的拉力，昨天我让彩琴上街买了一张布，回来一下水缩了好几寸，他这是砸他自己的牌子了。
11: 班长啊，他不是言而无信的人，他可能利有所图，也许他觉得还不到时候吧。
13: 还不到时候，再等下去就是动手也晚了。
4: 股东们鼠目寸光，现在就想把厂子卖掉，可这个节骨眼上谁能来买厂子？
13: 还是陈厂长那句话说得好啊。

0: 还能怎么样？快撑不住了。
1: 林祥荣这小子这回是下了狠心了，不把开埠及子，他是不算完。那些股东们急于卖场，价钱已经够低了，可现在就是没人敢买啊。
2: 你哥就不要啊？
1: 他要是有那个胆量，我们三元燃厂早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哎，六哥，你干嘛不要？
2: 这有些东西啊，看上去便宜，可便宜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咬手啊。咱厂里的那两台印花机，我都想卖，还要，要来在那放着。
1: 那发布以后咱就不印了。
2: 印还是得印，只是我没想好现在怎么个干法。
1: 哎呀，是啊，得好好想想怎么个干。
2: 我觉得，人家在天津也请咱喝酒了，咱也答应人家周涛飞了，不表示表示，显得咱说话没准。要么这样，咱先印下来，边干边说。
3: 嗯，六哥，这事你得想好了，现在是印的多就赔的多。
2: 那咱那十几万印花机就在那放着，这么多技工就那么养着。
1: 六合开埠现在打得这么热闹，咱们现在掺进去是不是有点找死了？
2: 不掺和进去啊，就是等死。咱先干起来，先和姓林的过过招。
1: 哎，六哥，这个事儿得慎重。你想想看，姓林的是一个买办，可咱呢是土生土长的生意人，没必要跟他硬干。
2: 咱就是不干，他能饶了咱？啊？家驹，你虽说在红剧只有一成分的，但我还得跟你商量商量。咱有1000件印好的花布没卖出去，我想把这些布拿出来玩一把，给六合搅搅局。
3: 六哥，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全听你的。
2: 那好，你写个广告，给上海、天津、济南各大报馆发过去。从明天开始，飞虎牌开始降价，每尺9分钱。
1: 九分钱一尺？六哥，你疯了吧你？
2: 没疯，接子不挤，脓总出不来。你这就给周涛飞发电报，告诉他我已经开始参战了。

0: 哎，文琴
1: 啊，
0: 你到外面看着，别让外人进来。
1: 哎，
2: 掌柜的。
0: 哎，老吴，老吴。
2: 哎，
0: 你下来。
1: 掌柜的。
0: 哎，发往天津的200匹布，你告诉老刘，每天让他在天津只能卖10匹，不能多卖。上海的市场大，每天只能卖20匹。你记住了，天津的200匹布要卖20天，上海的600匹布要卖1个月。谁要是提前卖完了，就让他们不要回来了，让他们滚蛋。
1: 掌柜的，那济南这200匹布卖多长时间？
0: 济南的门市是咱们厂的，你告诉吕东彪，每天就卖2匹，千万不能多卖。
1: 哎，掌柜的，您这是干什么？董事长，这个姓陈的到底在搞什么鬼呀？每天他就卖这么几匹布，第二天还是这么几匹，他到底想干什么？
3: 他这是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他一降价我们也跟劳降，开布也跟劳降，他的库存少无所谓，我们也无所谓啊，但是开布就挡不住了。孙先生，姓陈的本来是想整垮我们，但是他不认得字，实际上他是在整开布，他卖到9分钱一尺，我们也卖这个价钱，我倒要看看开布怎么办了。
1: 他要是这么一直和我们玩下去，时间长了咱可受不了啊。
3: 嗯，不会的，等他的库存卖完了，开布也就完了。哎，我会有办法对付他的。你下去降下来，今天我们就降下来，我倒要看看姓陈的后面还要搞点什么滑头金。
1: 哎，这个陈厂长啊，他把事情弄反了，他是想打击林祥荣，可这样咱们也受不了啊。哎呀，这没文化就是不行啊，好心办不成好事。
2: 哎，那我是不是到济南去一趟，给他说清楚？
1: 想救火是好意，可是把汽油当成了水，

0: 天津的布都卖完了，咱的人是回来呢，还是留下？
1: 上海、天津都再登一次广告。 就说新布马上就到，咱们的人都回来。这人都回来了，还登什么广告呢？将军，喂，六弟啊，你还能撑得住吗？放心，苗哥，我这还没开始呢。
2: 林伯清，就是林祥荣他爹，给我写了封信，说起你在上海的事情，
3: 还夸你聪明能干呢。
2: 他具体没说什么，我看就不去管他了啊。哎，你放手大胆的干，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像你说的，不能让他。
3: 不把咱山东人放在眼里，是不是？苗哥，有个事儿我还得请你帮个忙啊。什么事儿啊？说吧。这样，我晚上到您家去，顺便看看苗嫂子，咱哥俩见面谈。
2: 缺钱了？如果钱不凑手，你现在就可以打发账房到厂里来，用不着等到晚上了。
3: 这事儿比钱重要。
2: 那好，我晚上等你。不过，我先说好，等谈完了事儿，咱们可得杀一盘啊！
1: 哎呦，苗哥呀，我算是服了你了。行，杀一盘。哎哎。

0: 先出去，天津开埠印染厂倒闭了，我要去告诉陈先生。
1: 我也为了这个事情呢，李先生又来了个电报，你当着陈先生，如果在一个月不能开工，我们将终止他的协议，这个原不得我们。这是你的事儿，你自己去说吧。<笑>哎呀，
2: 什么叫人格魅力？你直说，说我能听得懂的词儿。就是说。
3: 你这人，让人忘不下。<笑>这咱什么都好说，咱不是不应，是没的工人，咱应不了了。大哥，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做的有点不太仁义。
4: 做买卖讲的不是仁义，做买卖讲的是识时务。开不倒了，现在只剩下咱和六子能印花布，咱要是不……
5: 的工人，特别是从六合背叛过来的。
3: 那三个人，
6: 辞掉工人，那我还怎么干呢？
3: 那我们不管的了，我们就是要让这几个人知道，哼，背叛六合绝没有好下场。
6: 哦，你们林老板的意思我晓得了，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意思，金彪，正反抽着兔崽十个大嘴巴子。
3: 哎哎哎，你不能胡来的，不要，
6: 我要搞臭他，我要让印染界的人。
7: 都不敢和他做生意。哎，董事长，我们是不是想个办法把他骗到这里，找几个人揍他一顿？这反正这山东我是不敢回去了。
8: 出来，我学学。我跟那个藤井讲，寿宁说了，只要下25万，他就拿下。哎，
9: 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
7: 他特别怕你回青岛给他捣乱，所以他就答应了。<笑>
9: 你说我这个招数变得怎么样？
7: 当然行了。当初啊，我脑子乱，没想起这一招来。咱俩啊，
9: 掌柜的，
7: 哎呦，孙掌柜的来了。
9: 老吴啊，
7: 你给老三打个电话，告诉他孙掌柜的来了，让他喊上他哥两口子，再喊上他家那个杨江，就是兰芝。你再给彩琴打个电话，晚上你也去，咱们在一起好好喝喝。
9: 好好，哎，掌柜的。 咱们得到青岛这个轮船，一个礼拜就一次，我看行。嘿嘿，将来在这贸易行赚的钱啊，不一定就比这个袁恒赚的少。

0: 有你在，我心里有底儿。
1: 哎，明祖
0: 啊，
1: 这么多年来一直想让你抽根土烟，你就是不抽啊？怎么着？今天我给你支了招，你得
2: 不客气不客气，
0: 回去了啊。哎，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在。
3: 走了，六哥。
4: 哎，六大哥。哎，晚上见。
5: 咱不能明着酒。哎，你的文字比我好，你给林强荣写封信，就说咱已和陈寿亭一刀两断，让他觉得咱和他是一伙的。接下来就是没人敢卖给你六哥布，咱可以代他卖，这事不能让外人知道。
6: 六哥是骗子。
7: 有这事儿？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啊，刚好。
8: 陈寿亭奸商诈买，林香荣如数履约。六哥，这标题啊，你接下来听。去年十一月初，济南红军
9: 到我这儿来打水。昨天夜里我找到他们，想提前买点布。
10: 买到了吗？
9: 他们不敢卖。
10: 为什么？
9: 说是掌柜的知道了要砸断腿。
10: 这掌柜的挺厉害啊。你听说过这掌柜的吗？
11: 你可真大手啊！这么好的布。你就这个卖法，志生还从来没见过。您这是干什么呀？
10: 玩儿。前两天我和赵东初去了趟天津，我们和聂五爷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聂五爷还多次提到你。
11: 是吗？
10: 赵东初可没少替你说好话呀，白先
11: 生。哎呀，
10: 这要是赵东初嘴歪一歪，我估摸着你今天。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上课，
1: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际禁毒宣传日来临之际，洛阳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活动；渤海大学举行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辽沈寨纪念馆开展更续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0: 今天是626国际禁毒宣传日。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在国际禁毒宣传日来临之际，洛阳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开展了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活动。
1: 走进教育基地，在禁毒志愿者的引领下，同学们依次参观了馆内传、舌、剑、心四大板块展示区。从禁毒历史到毒品种类，从吸毒危害到诠释禁毒工作成果，丰富的图文展板、毒品模型展示和真实案例剖析，让同学们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了毒品的严重危害和禁毒工作的重要性。
2: 今天我们带领学校部分学生来到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参观学习，这不仅是一次生动的社会实践课，更是一堂深刻的生命教育课。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通过展厅内详实的图片、真实的案例和触目惊心的数字，同学们直观地感受到了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帮助他们认清毒品危害、筑牢思想防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1: 展馆内，宣传员为大家播放了禁毒宣传片。看着影片中因吸毒而破碎的家庭，孩子哭泣流泪的脸，同学们受到了深深的触动，纷纷表示要提高警惕，远离毒品。

0: 品，并将学到的禁毒知识传递给身边的人，共同守护无毒家园。
1: 今天参观禁毒支队，我第一次看清毒品仿真样品，知道毒品会毁掉身体、家庭和未来。今后我会远离陌生人给的零食饮料，不进复杂场所，做好禁毒小小宣传员，提醒身边同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参观过程中，讲解员还重点讲解了伪装成奶茶、巧克力、跳跳
2: 机，持续普及禁毒知识，同时督促孩子们向家长科普、家校合作，为孩子平安成长保驾护航。
0: 校方表示，这场沉浸式的禁毒安全教育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从一句口号变成了深刻的感受和具体的知识，
3: 学业圆满，开启崭新人生。
4: 站在毕业典礼上，只觉得时光匆匆，快到还没细细感受校园，离别的情绪就已经扑面而来。恍惚间才入学，转眼间就要和博大师长好友告别，万般不舍也只能各赴前路。我衷心的祝愿渤海大学
5: 令我深受触动。我校坐落在辽沈战役沛尔池战斗遗址之上，红色底蕴深厚。今后我们将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教育引导广大，
3: 阐释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法治内核与工作宗旨。同时，展示馆藏珍贵文物复制件，全方位揭秘文物征集、入库保管、科学修复、复刻展出的完整工作流程，展现文保工作者精益求精的工匠
6: 是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7: 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绝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敌。倪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
8: 为全面总结2026年，
6: 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3: 一块儿去。
4: 哎，
5: 六哥，你可要小心点儿，日本人可狠呢，我恨死他们了。
3: 哼，这儿不是东三省。王八蛋，你六爷我举着钢叉正等着你呢。
6: 佩服你的才智，在你卖给我工厂的时候，我怎么就没有想到鸽子会认家呢？可是陈先生却想到了，所以给我留了一个空场。这怨不得你，尽管我们商社的人很恨你。
3: 想过，可我琢磨着你那帝国不可能把整个钱都用在你一个染厂上面吧，他还得捣鼓着硫磺造点炸药。藤井先生，你还是听我的，找个外行，这样的人比较听话。

0: 个时候我刚刚到青岛，我和二妹整天担心你再弄个老三回来，现在也不怕了。
1: 你们俩可高看我了，其实我远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这人毕竟是人嘛，女人无所谓正派，正派是因为受到的引诱不够，男人无所谓忠诚，忠诚是因为这个背叛的筹码太低，道德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啊。当然我是不会再把老三弄过来的。
0: 好，等过年的时候啊，你就再把这些话说给咱爹听听。
1: 哎，这话怎么能学给咱爹听呢？翠儿，要不你陪我出去走走。
0: 啊，一会儿还是二妹陪你去吧，也省着你光守着我，她心里不高兴。

0: 刘哥，彭景说了些什么？
1: 我没等他说出来，我就把他话给堵回去了。这老家伙想在济南捣鼓点事儿。
0: 哦，对了，资本海上去了，你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他那个文明棍我认识，就放在走廊的衣帽间里。

0: 老吴，
1: 哎呦，
0: 看我这行头怎么样？
1: 哎呀，掌柜的，精神，哎，有气派啊！
2: 一看就不平常，有气派。
0: 什么有气派？什么衣裳穿到我身上都像个土财主，不像土野家，头发也短，有头油的事儿。
1: 掌柜的，您这一身眼下的可是最时髦的，叫什么国粹派？哎，你大人物见洋人都穿着长袍马褂。
0: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还有点底儿。他约咱两点见面，咱们现在就去。东初说这个人傲，咱们到那等着他，免得他挑咱们的人。走，哎，
3: 老三，你六哥没来济南的时候，也没想着和谁商量事儿。可他这一来，有什么事总想着和他商量商量。私家马上就要开工建厂，用不了一年，这厂子就建好了，咱应当事先想个对策。哼，可他去了上海。三弟，这么多年我没说怕过谁，就这两三年，济南前前后后开了七八家染厂，我都没在意。可资家这么一闹腾，我怎么就这么七上八下？
4: 大哥，其实不必在意，资家没什么，他毕竟是个外行，染布又不用法律，一年半载他上不了道。
5: 我觉得，关键是藤井，你想想看，万一六哥把上海合伙的事儿谈成了，咱们都干起来。这个时候，藤井把批布来源一断，只卖给资家，那咱们就麻烦了。
3: 你也是，你应该把这事跟你六哥说说，让他顺路啊，跟林强荣谈谈布的事。现在本部产的这些布啊，成色还将就，其他厂子咱没打过交道，这心里没底啊。你再给他补个电报，把这事跟他说说。
4: 嗨，大哥，根本不用。六哥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主，这种事儿你根本不用提醒他，他自己就能想到。
3: 这个资文海，当律师就当律师吧，你干的哪门子硬染？
4: 嗨，大哥，不用这么担心。你资文海就是再坏，可你毕竟是个耍嘴皮子的，商业上使坏，首先得懂行啊。他根本弄不清醋从哪里酸，盐从哪里咸。
5: 我看，除了藤井截断批布来源这一招，根本就不用在乎。

0: 董事长，山东那个姓陈的到了，您看怎么安排？
1: 我还没想好，是不是见他？
0: 董事长，生意场上讲的是个信用，既然咱们答应让他来上海，还是见一下比较好。
2: 孙先生，你不晓得，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人。你不要看他不认得字，也不要看他厂子欠。

0: 在规模比不上赵东初，我听说这个人是很有魄力的，像这样的人不能马上就见他的，我要先杀杀他的锐气。
1: 哦，来求我们，他还有锐气啊？那就不要来求嘛。
2: 他倒是不敢跟我们摆什么架子，只不过呢，上次藤井到上海来跟我谈到山东的印染业，特别提到了这个陈寿亭，说这个人狡猾，很难对付。一个做小生意的不狡猾又怎么办？
1: 陈老板，我们董事长正在和英国客人谈生意，你呀，可能得多等一会儿。
3: 没事儿，我等着。
1: 来，喝茶。
3: 哎，好，
1: 喝茶。董事长，他们都等了一个小时了，我看可以了。
2: No， 还不行，还叫他们等。我要弄得他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再去见他。广东人讲究这个煲汤，你晓得吧？不到一定的火候是出不来味道的。现在是他们来求我们，我就是要慢慢的煲他，这样才好谈一点嘛。哪个为主，哪个为辅，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搞清楚的。你先下去吧，我打两个电话，不要管他。

0: 陈老板，实在是不太好意思，董事长说让您再等一会儿，他马上就处理好手头的事儿。陈老板，多担待。
1: 没事，孙先生，我等着。
0: 啊，请坐，请坐。
1: 哎，孙先生，你们上海人吃得好，那么工人的工钱一定很贵吧？
0: 好，嗨，厂子大，这笔开支也就大，要不然薪水低了，请不到人呢。
1: 嗯，一般工人得不得三块大洋？
0: 没那么高，不过也差不多吧。
1: 高级技工得不得十块大洋？
0: 最高级的一共有五个，像陈老板说的这价，啊，其他的呢就五块八块的。我们厂的薪水是全上海最高的，济南低一点吧。
1: 济南是个小地方，很穷，一般工人根本就不用给工钱，管他们吃饭就行了。
0: 哦，
1: 这一点比上海强。要是给这么高的工钱，在济南根本就没法干。
0: 哎，赵先生来的时候不是说厂里给工钱吗？
1: 赵先生那是要面子，所以才这么说。其实他厂里的布价钱跟我是一样的，他要是给工钱，那他的厂子就很难干下去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陈老板，你再稍等一会儿，我再去看看，好吧？
1: 麻烦你了，孙先生。
0: 好，没事，坐。
1: 好。

0: 喂，啊，是启蒙啊，有什么事情吗？
1: 林伯，是这样，我们约了山东红剧厂的陈老板，谈在山东合伙开厂的事儿。他人也来了，我看人挺老实的，样子也挺憨厚，可是董事长到现在都不愿意见他呀。
0: 他为什么不见？
1: 他说，
0: 哎，你大胆的说。这没有什么嘛，啊！
1: 董事长说要先杀杀他的锐气，我看他们都等了一下午了，你看再这样等下去不太好吧？

0: 启梦啊，这件事情要谢谢你。生意上的往来就是要讲信用，不想见就不要请人家来，来了就要以礼相待，他这算搞什么名堂嘛？啊，陈寿亭到上海来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哎，昨天祥荣还跟我说今天陈寿亭要到厂里去嘛。好，这样，我来打电话跟他说啊。
1: 哎，好，谢谢林伯。哎，好。

0: 喂，
1: 哎，陈寿亭，你要马上去见他。老实说，你开出去的条件已经是很苛刻了。要是换了我，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可是你看，人家还是来了，这说明这个人很真诚，啊。马上去见，晚上要请人家吃顿饭。
0: 啊，好的，好的，我会的。
1: 你不要因为人家没有上过学就瞧不起人家，啊，你就是看不起，这里面还有赵东初的面子在呀，你这样做很不好，晓得吧？以后你要做很多大事情的，这样的小事情都处理不好，那就讨厌了。啊，你记牢了不啦？
0: 好，好，我记牢了，我会处理好的。让你放心。
2: 小偷，你滚！董事长，再不见一下可不像话了，人家都等了一下午了。
0: 这才刚开始。我今天不想见了，等到明天早上来。今天，哼，今天我本来就没打算要见他。
2: 这让我怎么跟人说呀？
0: 你随便说，就说我今天不愿意见他也可以，无所谓。叫他明天早上八点来。
2: 哎，掌柜的。这孙先生明明说的是两点啊，咱们按点去了，他又不见他，这演哪一出啊？这是，他是不是想抻抻他？哎，那条件也够狠的了，他想干什么？
3: 掌柜的，来头算。

0: 来来来来来，陈老板，陈老板，你们在这稍微等一会儿，我马上去请董事长。
1: 拜托了，孙先生。
0: 哎，好。
1: 哎，兴许人家昨天真的是忙。哎，咱的买卖什么时候要忙到这个成色就好了？
0: 是这样的，掌柜的，咱的生意忙成这样的话，咱就雇个经理，前面张罗着。您呢，有时间啊，和苗先生下下棋。
2: 金彪，我有这样的命吗？
1: 有。
0: 哎，掌柜。
1: 哎，不做了。
0: 董事长，山东的那两个人又来了。董事长，我看还是见见吧。
3: 孙先生，昨天晚上我想了整整一夜。姓陈的这个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我们要是和他合作的话，5年之后山东的市场怎么办？山东现在是我们4大重点市场之一，仅仅次于南京，比天津好得多。他要是真的学会了印染技术的话，他对我们江北的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再说赵东初跟他关系也很好，他们两个人要是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会很被动的。
1: 他们是有这个实力的，
3: 所以我得好好再想一想。
0: 董事长，生意可以做不成，但是得讲信用啊。咱要是不愿意跟他合伙，可以把条件提得再苛刻一点。您这老是不愿意见人家，赵先生那儿好像也说不过去呀。
3: 不要你来教训我，我会知道的，怎么处理好。就是见你，

0: 也不能现在见。是是，董事长，您说那姓陈的脾气很急，咱要真是把他弄急喽，他要和昌盛长城那边合作，怎么办？
1: 孙先生，你也算是我们家的老员工了，你几岁了？怎么这个脑子跟我爸爸的脑子一样锈掉了？啊，对不起啊，我讲话不太客气。你想想。 在上海，除了我们，一大块子还有三家人家是搞印染的。陈永一军被我们吃掉了，剩下昌盛和长城，大概用不了多久也会被我们吃掉的。姓陈的，你不要看他是从小地方来的，他是看不上他们的。而他们呢，哼，也不敢和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做生意，何况是这种生意。所以，除了我们，他还能去找谁呀？孙先生，既然想合作，我们就要说了算。
2: 从会谈开始就要养成这种习惯，懂了吧？现在我们是发展很快，昌盛和长城那边也可能支撑不了太久。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宁波和无锡的一些士绅都在进军上海，也在谋划开印染厂或纺织厂。这个行业要想形成垄断，非常困难。咱们是不是应当把山东姓陈的当做同盟来看待？ 应当尽快让市场饱和起来，减少后起工厂生存的可能性啊！啊，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1: 好了，孙先生，这些我都想过了。好了好了，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点，我要从长远考虑。

0: 难道英国人又来了？今天还见不上？哎呀，
1: 掌柜的，不会的，不会的。那孙先生一直没来，兴许有事儿脱不开身。
0: 但愿这样吧。
2: 董事长，都11:03了，您要是不见，我就让他们回去吧。
3: 嗯，你讲的对，
4: 生意可以谈不成，但是面不能不见，这样也太讲不过去了啊。你去讲给他听，叫他把钞票拿来。每年以10万元的利润计算，我们谈好是40%，先付3年，那就是一共加起来是12万。哼，这件事情赵东初已经跟他交代好了，他们也是同意的。藤井说这个人狡猾，我们先把他的钱攥在手里，不管是赔还是赚，钞票拿在手里就不怕他狡猾。
3: 好
4: 啊，对了，爸爸来电话叫我陪他吃饭，这个面子我是不能给的。我们就是要找他小的，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物。中午你也不要陪他，叫个一般的职员陪一陪就可以了。就到乍浦路上找个小馆子，随便炒几只小菜就可以了啊。我们就是要让他知道我们不重视他。嗯，就叫你上房那个小何啊，对，小何这个人聪明，不过你要跟他讲好了，回来我要问他的，姓陈的都跟他讲过些什么啊。

0: 陈老板，咱们今天就喝点加饭酒。
1: 我从来没喝过加饭酒，我们那儿喝的都是土白酒。来，干！来，这是什么？
0: 哦，冬笋，很好吃的。来，来，尝尝。
1: 嗯，我也没吃过冬笋，挺好吃的。
0: 你们那儿都吃什么菜？
1: 我们那儿这个季节就是大白菜，要不就是萝卜。啊。我想冒昧的问一句啊，你们这吃的这么好，工人们一个月挣的很多吧？
0: 也不够多，我每月赚2块大洋。
1: 那是不多，不过你还年轻，以后还能涨钱。那一般的工人一个月能挣几块大洋？
0: 从1块到1块半，很少的。
1: 那高级技工一个月挣的很多吧？
0: 也不多，最高的5块大洋。

0: 那五个最好的一个月也5块大洋。
1: 啊，是这样，陈老板，那五个人，一个拿6块大洋，三个拿5块大洋，最少的4块半，就这样，也没有太多。哎，吃，别客气。陈老板，不吃了。
0: 何先生，你回去告诉林老板，我谢谢他的招待。你告诉他，这是我陈寿亭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金彪老吴，走。
2: 掌柜的，你可别气坏了身子。
3: 掌柜的，咱也没丢什么，你犯不上和这样的人生气啊。嗯，
0: 老吴，我是诚心诚意带着款子来上海啊。他40%我认了，5年期限我也认了，可这姓林的也太不知道轻重了。老吴，你在上海找3家最大的报馆登广告，招收高级印花技工，济南施工。金彪，你在这等着，咱们自己买票，让那些技工啊跟着咱回济南，他们要是不相信，每人先给10个大洋。老吴，登广告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明，如果说济南施工不合适，咱也给他50块大洋，算作见面礼。另外再给东初拍个电报，问他厂子要不要人。我非把上海所有的技工给他挖空了不可。哼，我一个月的工资啊，我抵他1年的，我就不信请不动人。还40%，我刚开始就没想过来，还傻了吧唧的把汇票给带来了。这林香荣一亮咱呐，咱算省大发了。老吴，金彪，赶紧办去。哎，
2: 掌柜的，你可真有招啊！
0: 哼，这才刚开始呢。老吴，你看着吧，我非让林香荣到济南府给咱赔不是不可。嗯。

0: 您啊，请出去好吧，我们这儿不单卖。
1: 我看看，长长见识，这怎么这么多婆？
0: 哪儿来的？
1: 济南的。
0: 济南的，在家没事干，出来卖屁股啊？
2: 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0: 哎，这样，您啊还是外面请吧，您也买不起，好吧，门外请。
2: 我看看还不行啊？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啊？我们这儿的布啊，不是卖给你这种人的啊！来，出去吧啊！
2: 那你这布多少钱一尺？
0: 我们这儿不论尺，论件儿卖。
2: 那多少钱一件呢？
0: 多少钱一件你也买不起。
2: 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瞧不起人的呢？我就问问你，你的话，你这布到底多少钱一件？
0: 1块钱一件，你能买得起吗？哎，你有银洋吗？
2: 你这的布都是1块钱一件？
0: 哎，对，都是1块钱一件，买不起吧？出去，出去。
2: 你怎么知道我就买不起呢？
0: 哎，你自己看看你自己那样，我就是说你买不起。
2: 我要是买得起呢？
0: 哎，你把款子拿来，1块钱一件，我马上买给你。
2: 你说话又不算数。
0: 哎，我说话算数，你把款子拿出来，拿出来。
2: 你这一共是8种，如果1种1000件，8000件就是8000块。
0: 哎呦，我说你买不起吧，还是出去啊！别什么8000件了，你呀、一件都买不起。
2: 我买得起，你一样给我发1000件，发货发到济南北关车站。
3: 你这个讨饭的，捣什么乱？
2: 我不是讨饭的，我是济南红聚印染厂的掌柜的，我叫陈寿亭。
0: 吹牛吧？
2: 不就是8000块吗？

0: 这是10000，这是真正的大英帝国渣打银行的本票。交完运费以后，剩下的钱你按照这个账户给我汇到济南去。
1: 程掌柜的，得罪得罪，刚才他们是开玩笑的。
0: 开玩笑？生意场上无戏言，能开玩笑吗？准备发货吧。
2: 哎，我们没说过那样的话，我们不承认啊。
0: 你可以不承认，你如果不卖的话，我立刻走人。我马上去报馆，就说六合印染厂言而无信，拿客商开玩笑，把客商当要饭的耍。你看着办
3: 吧。董事长，有人骗买。
4: 慌什么慌？什么人胆子那么大，跑到这里来胡闹？
3: 陈寿亭。
4: 啊？你先去处理一下。
3: 董事长，这事得您出面，我不够份儿啊。
4: 你先去处理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
3: 陈老板。别生气啊！陈老板，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坐坐。他们不懂事儿，您给我个面子好不好？高抬贵手，放过他们。现在找个差事啊，不容易。
0: 这样的伙计根本就不能用。
3: 是是是，
0: 你们董事长瞧不起人，这些伙计瞧不起人。堂堂六合印染厂就这样吗？孙先生，你这个人还不错，但是跟了林香荣这样的人呢，你这辈子是没有出头之日了。好。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可以不要这些布，但你必须把林香荣给我叫到这儿来，给我赔礼道歉，然后我立马走人。
3: 好，那好办，你在这等着啊。
4: 怎么回事？
3: 嗨，别提了，门市里的几个伙计啊，看不起姓陈的，以为是叫花子呢。嗨，没想到这双方一击，姓陈的真的拿出了钱，8000件，好几十万呢。
4: 这帮饭桶，把这帮人给他给我辞了。姓陈的他想干什么？
3: 董事长，他说他可以不要布，就是让你下去给他道个歉。
4: 是，
3: 哎，董事长，这只不过是开个玩笑嘛。赵先生不是已经说过吗？姓陈的时常干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这，董事长，你这有什么？
4: 这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姓陈的赵东初，都是全国印染行业中的知名人物。我要是被姓陈的耍了，要不了多少时间，你看好，大家都会来笑话我的。而且我们又在收购长城和昌盛两个厂子的关口上，这个面子是不能丢的。我道歉是可以保住这几十万，但是我们六合厂的信誉呢，还有我们厂的气势就会打折扣。道歉想都不要想。你下去告诉他，就按8000件发货给他。不仅发货，你还要跟他讲，今天晚上我要在国际饭店请他吃饭。我要用这件事情树立我们六合厂在全国印染界中的地位。姓陈的，我先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财大气粗，然后你还再把布给我运回来。
3: 嗨，董事长，这种事情在上海滩也不是头一回了，咱们这是何必呢？要不咱们先打个电话给林伯。
4: 不用，现在我是董事长，就按我说的办。
3: 陈老板，我们董事长说了，六合染厂的信用是第一的，我马上就叫人给你发货，楼上正在写单子，等会儿就送下来。董事长很佩服陈老板的才智，今天晚上他要在国际饭店请你吃饭。
0: 这么说你们林老板宁可赔上几十万也不下来道歉？
3: 啊，无所谓道歉嘛，这是很正常的生意，几十万对六合来说不是大问题。
0: 好，很好。你们林老板既然不肯下来道歉，那我只好把这些布运回去了。你记住了，是济南北关车站。孙先生，你转告林老板，就说今天晚上这顿饭免了。你原话转告他，就说我在济南等着他来给我赔礼道歉。孙先生，你们林老板这样对我，你可全看在眼里了。林老爷子这么大的企业家，却养出这样的儿子来，连我这个外人都替他难过呀。请你转告林老爷子，就说济南的陈寿亭得罪了，告辞。
1: 宋先生，
3: 你们都被辞掉了。
5: 自从这件事情定了以后，我总觉得不太明智。藤井跟咱们想的不一

0: 咱们想的是如何发财，藤井想的是如何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影响。批布由他控制，机器由他来买。陈六子明明告诉我，机器是德国的好，可他非要买日本货，一切他都控制起来了。那么我们这个大股东不就成了冤大头了？我越想呢，越应该跟陈六子合作。也不知那些个人跟他说了些什么，陈六子总是把门堵得严严的。
1: 爸，有些事情也不要想得这么难。不管咱是大股东也好，小股东也好，反正藤井也投了资，厂房设备里有他的一半。他想扩大日本的影响，可以，但是不能妨碍咱赚钱发财啊。他要是不让咱发财，咱就给他来个停机撤股。反正这机器放在中国，又不是在日本。也可以这样讲，在当前的局势下，除了咱，没有谁敢和他日本人合伙，咱根本就不用怕他，到时候还是咱说了算。
0: 这事以后再说。有德，你要主动的跟陈六子、卢家驹和赵氏兄弟们搞好关系，这也是对付藤井的一种办法。厂子一旦开起来，如果陈六子能够帮咱一把，那可就太好了。这主要看你的了啊，我主要是拉拢苗汉东，只要他说一句话，那就更好了。哎，这也怪你呀。当时呢，我让你去追苗汉东的妹妹，你嫌人家胖，这个倒瘦，有啥用呢？如果你现在成了苗汉东的妹夫，那我就成了他们的长辈，那不一切都好办了。外面怎么回事？
1: 我去看看。
2: 老天爷呀！
1: 大兄弟，这怎么回事啊？
3: 嗨，你别提了。前些日子他家翻盖房子，向外破了一砖片。这后院的刘家说他房子上流下的水冲了他家的后墙，资文海就帮他家打官司。官司是赢了，可钱也花光了。这不，输了这家，被法院拆了房子。他男人在一气之下，连吞了六包老鼠药，那是七窍流血，真惨呐，连牙都毒黑了。这资文海赚的可真是黑心钱。
2: 你睁睁眼吧，
1: 爸，是县西巷张家的那个寡妇。就是因为滴水岩打官司的那一家，我看给他俩钱打发了算了，这样闹下去也不好。
0: 不给，法律就要讲公正，打官司就得分出胜负。他男人喝老鼠药的事昨天晚上见报了，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要让他知道，要让其他的人都知道，法律就是无情的。他盖房子为什么不在原来的地基上盖？为什么要多盖出一墙？既然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他就要付出代价。要给他钱，给了他钱，他还以为咱们要负责任呢。如果再出现情况怎么办？再给钱，我马上打电话给王所长，让他来把他们全部轰走。嘿，王云祥所长吗？嘿，我是文海。哎呀，现在有些人在我门前借着出殡闹事儿。嗯，老丁家来一趟喽。什么？您忙着呢。哎呀，这些个人在我门前这么搞，我脸上很没有面子。我可要重谢了。

劳驾劳驾，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好。我宁肯把钱给了警察，也不能给他们，给了他们一回，就有第二回。

0: 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0: 啊，亲戚？
2: 啊，同志，我妈是怕。

0: 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 你说，这剩下一个寡妇，带着俩孩子，这日子怎么过？啊，三弟，你六哥能放俩残废在门口，这事咱得学着。不光学这个，这积点德，行点善，兴许也能有点好。
2: 好了，妹子，别难过了啊。你这一难过呀，弄得六嫂心里头也酸溜溜。听话啊，你六哥常说呀，人往细处做，这事儿得往宽处想。妹子，我都说了这么多了，你怎么还可是可是的？妹子，只要你心里头有他，这就足够了。人家那军长现在在南京城里，什么样人家的闺女找不着啊？可人家是一天一封车，常说做人难，我看呐，咱们做女人更难。像你们这些新式人啊，还好点儿。像我们，爹妈给定个什么，你这辈子就得跟个什么。
1: 其中就有六合燃厂那三个最好的，你说他的脑子真快啊！这回什么都办了。
3: 啊，大哥，我早就知道林祥荣根本不是六哥的对手，但是我事先激了六哥一下。
4: 爸，
5: 哎，小姐，有什么事儿吗？
4: 你到我六哥那儿去，让他下午来一趟，记着，让他一定要来。
5: 好，小姐，那让陈掌柜的几点钟来啊？
4: 过两天长贺就要来了。你总不能让我开着这个门去接他吧？
6: 真是个傻孩子，你怎么就不知道男人都是薄情的呢？你那个霍长鹤，要是知道你沦落了风尘，你还指望着你们能破镜重圆？

0: 我叫东叔给他打了个电报，他要真的来了，你就把那批货还给他得了。
1: 嗨，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用他人来，拍个电报来，我就给他原数退回。这布啊，我还在车上给他放着呢。哎呀，这姓林的和赵老三是同学，他爹呢和苗哥又是好朋友。哎，我回来的时候把这事儿告诉苗哥，苗哥说我这事儿办得好。
0: 嗯，
1: 这做买卖就是不能开玩笑，对不对？不过这事儿啊，我觉得办得有点过分了。不过我就是想让他知道知道我陈六子是什么样的人，我并不是想讹他。东军哥，这事儿你放心，我准办好。
0: 好，这就好啊。来，你这个花布啊也印出来了，我带着这些技工回去，啊，当天也能开了工。哎呀，这下一步啊，咱哥俩就得好好合计合计。总之，咱哥俩不能顶起来。
1: 行，待会儿咱们合计合计。嗯，东军哥，你两台机，我两台机，要是加起来，可产量可不小啊。这两天我到街面上转了一转，我觉得有虞美人的价咱得比着，咱这价可能上不来，刚开始可能不挣钱，兴许还能赔点。
0: 是啊，咱们刚开始赔就赔点吧。
1: 天津开埠也好，上海六合也好，这些年呢，他们为了省钱，一直用的是随着机器来的那几套印板。
0: 嗯，
1: 这样不行。我在上海转了一圈啊，我觉得六合要比开埠要好一点。开埠是六套板，六合是八套板，这么大的产量，只有这几套板，那全国的花布那不就一个样了吗？花布花布就是花色不同的布，咱得给他来个初心。昨天我跟家驹说了，让他找德国人重新给咱设计几套，等样子拿来以后，咱们俩商量商量，只要看着顺眼，就赶紧让他给咱刻出来。
0: 那得不少钱吧？
1: 邓俊哥，大家都印花布，人家为什么买咱的？咱不出新，人家能买吗？我准备给他来一个年年出新，年年新花样。我非和信林的干一场不可。
0: 六弟啊，这日本的批布越来越不按着点来，咱现在还有一些加仓布，倒不觉得难受。可是这资甲马上要开工建厂，如果藤井为了挤咱们，控住咱们批布，那六合纺织对咱们那就是太重要了。咱要是和他弄得太顶了，这下一步咱们可就难为了。
1: 东俊哥，这三元加上红聚得数得上全国前十名啊，这么大的厂子一说要布，那些织布厂不得给咱来送礼呀？啊，还六合纺织呢，我在上海啊看了三四家纺织厂，一报字号，他们争着要请我下馆子。东俊哥，上海啊新起了不少纺织厂，用的全是德国的高速机，你要什么布他就给你织什么布。这老藤井，咱是图他布便宜，他要是跟我捣蛋呢，我就立刻不用他的布。资家就因为一堵墙，他能把人给逼死。你等着看吧，我让他下辈子满街要饭，就是要饭也不敢在济南要。这狗东西，气死我了！
2: 真好吃，六哥。
1: 好吃，多吃点。那，
2: 这是什么？真漂亮！这是浪琴表，六哥，很贵的。
1: 你就戴上吧，我也不懂得这叫什么琴，反正我挑了块最贵的买。回来以后啊，家驹跟我说还有比这好的呢，只是我不懂，乡下人第一次进城啊，没找对地方。
2: 六哥，你没给六嫂子买一块？
1: 哎，这什么人呐，什么打扮？我在青岛的时候也给你六嫂买了一块，可她一次也没戴过。哼，你六嫂说的更有意思。

0: 说这玩意儿太小，看着费劲，不如那大座钟看得清楚。
1: 六嫂人特别好，我和六嫂坐在一块儿说话，她这一天一天的就没有松开过我的手。
0: 他家从小啊，就是他自己，这刚得了一个妹子，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哎，我也一样啊，我在上海啊，只要一想起妹子，心里啊，这就是高兴。一个姓林的惹了我生了一肚子气，我啊，只要一想起咱有妹子，就什么都别往心里去了。
1: 是谁惹我六哥生气了？
0: 一个不知道头重脚轻的王八蛋。瞧我这张嘴，当着妹子的面还说粗话。去吃蛋糕，吃。
2: 哎呦，这个陈掌柜的真是个行家。你看我也去过苏杭，怎么就没看到这么好的货色？人家是真有眼力呀、啊！哎，周周生的金货，你看看这样子有多好！哎呦，真正的美国紫金，一点杂质也没有。哎呦，这个陈掌柜的，他可真是见过世面，买的东西啊就是地道。当年啊，谭鑫培来济南演出的时候，我去垫场子，那时候啊是到处去借衣服，就是个行头不好。济南这个地方啊真小，没有人捧，那要是在北平，我不早红了。对了，你去问问陈掌柜的在这吃饭吗？咱们好早点做准备。
3: 哦，我刚才去收拾蛋糕的时候，小姐不让打扰，
2: 那你就去看着。五点钟陈掌柜要是不下来呀，就让宴喜堂送菜。
3: 哎
2: 呦，不知道他爱吃什么、哦、
3: 爱吃豆腐，那天呢我听他说来着的。
2: 净瞎说，人家那么大的买卖还爱吃豆腐。
3: 哎，
0: 不吃了？
1: 吃饱了。
0: 你刚才还说好吃的呢，再多吃点。
1: 我真的吃饱了，我们去喝点咖啡。
0: 好。
1: 常鹤，就是那个军长，他要来了。
0: 好啊，他要来了我请他，到时候啊让你六嫂也去。咱当初干上这个那也是没法子，只要人家不说这个，咱就跟他走啊。你要有个正经的去处啊，你六哥心里也就踏实了。嗯，哎呀，怎么又喝药啊？这个
1: 六哥，心事的感情你不懂，没你想那么简单。
0: 哼，妹子，这你说的就不对了。我和你六嫂啊15岁就认识，我住在他们家，家居都说了，我们这是正规的心事恋爱。我不懂的，妹子，我告诉你啊，这男人就怕你心里没有他。等到军长来了，我来跟他说。
1: 常鹤和你不一样，他现在是春风得意的青年将领。咱不说了，六哥坐。
0: 嗯，
1: 我今天叫你来是想给你介绍一笔生意做。
0: 这怎么出来买卖了？这还
1: 常鹤他在国防部军需处是专管花钱的一个机关，这次他来山东是来采购中央军的被服，你是开染厂的，这不正好吗？我让他多给你些钱。
0: 妹子，这事不能办，我这人从来不跟官府做买卖，更不能让你帮着我做买卖。我也说不上为什么，总觉得心里别扭。
1: 你是怕别人说你靠妓女发财？
0: 谁要是敢说你是妓女啊，那我就宰了他。这事儿我心里早就定了，从今天开始咱就从良，咱不愁吃不愁穿的，也谈不上生活所迫。我青岛的房子也没卖，你带上你姨啊到青岛去消停个一两年，找个正规的人家咱嫁了。这两天我在上海呀、啊、一想起你这个住处我就生气，一想起你跟那些臭男人在那说话，我真想用机关枪把这帮臭男人全给突突了。妹子，听哥一句话，从良这是正道啊。
1: 是该从良了。

0: 哎，这就对了，妹子，吃穿嫁妆全是我的，你出嫁的时候咱办的热热闹闹的，只要你高兴，咱租个飞机上天上转一圈都行。<笑>哎，妹子，咱这说的好好的，你怎么哭了？
1: 是不是我说的哪不是地方？那你心里还是放不下那军长啊？哎呀，你倒是说话呀！你急死我了，你都。六哥，从来就没有人劝我从高粱，连我亲姨都不让。
0: 哼， 就你那姨。 我一会儿下去就和他说这事儿，他要多少钱我都给，至于别的你都不用管了。妹子，咱当初那是没法子才一脚插在这烂泥里，咱不管还跟不跟他军长，咱都不能再干这个。是我不让你干的，你是我妹子，我做得了这个主。妹子，人这一辈子也就几十年，你能永远这么尊呢？啊？ 咱看他军长怎么说，他要是不忘旧情啊，咱就跟他走。我也认下他这个妹夫，如果他要是说三道四的，咱就让他一边玩去。哼，还留学生将军呢，人家项羽是个大老粗，人家也没留过学吧，可人家是四面楚歌乌江岸，乌追画戟奈何天呐，四下里全是韩信的兵，眼看着命都没有了，人家也没有丢下虞姬自己先跑了。
2: 可他倒好，自己出城逃命了，把咱留在这儿了，那是他的不对。男子汉大丈夫啊，情义二字比命都重啊。你那天说什么来着？啊，海誓山盟，对，就是海誓山盟。妹子，是他先忘记的咱，不是咱先忘记的他。你可别搞得自己跟没理似的啊。哼，还地形越复杂，他本事越大。沈阳城是块平地，地形也不复杂。
0: 他都跑得这么快，要是地形复杂了，他还不跑得更快呀？这气死我了！
1: 六哥，那是军事命令，他不能不听。
0: 嗨，你也够没用的。啊，我说他两句，你就不高兴啊？你倒好，总觉得自己不对。咱不欠他的啊？你刚才还说让我和他做买卖，这事儿啊，不能办。
1: 六哥。
0: 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如果说这生意就是让你做，你就接着吧，啊！哎呀，妹子，你六哥现在买卖很好，你六哥染那布啊是染多少卖多少，那两台20尺的大印花机啊，呼呼的在那转，咱印的花也好啊，啊！妹子，你想啊，咱这买卖要是接下来了，咱就欠的军长的人情，咱不欠这样的情。妹子，没必要，听我的，咱不干。
3: 大哥，来大买卖了！哦，什么买卖？林祥荣来电报说，中央军要到山东来采购被服，派来个少将，他跟对方讲好了，争取让咱做。他要多少？5%哦，也就是5分，大概30万匹，约合1万8000多件。5分？
4: 哼，
3: 怎么了？你不愿意做吗？
4: 三弟，政府的腐败你是知道。 这具体经办人至少要拿一成，再加上量大，价钱压得肯定很低，这事不能干，你就说谢谢他，别白忙活一场啊。
3: 那我发电报回了他，
4: 回了吧，哎，回可是回，但口气一定要婉转，啊，
3: 我知道，
4: 去吧。嗯。

0: 六哥这个人说话真痛快，这人好，是和一般商人不一样。
1: 是吗？
0: 是啊，他说话很有条理，

0: 说，说咱俩的感情没有变，都是日本鬼子在给咱捣乱。后来我想来想去，还真是这样。你想，要不是日本人攻打沈阳，我们现在还不是好好的。一提起这个日本鬼子，我就恨得牙根疼。真不知道委员长是怎么想的，就是摁着不让打。还说，日本鬼子早晚有人打，可共产党要咱自己打。
1: 咱今天不说那些不高兴的事儿，好吗？
0: 好，不说。哎，袁姨啊，你说六哥不识字儿，我看不像。他跟我讲那些故事，可都是头头是道。他说是从说书的那儿听来的，真是不可想象。
1: 六哥虽然不识字，但是他很有见识。你想想，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做那么大的生意，没有见识，根本办不到。
0: 这倒是。哎，月爷，你说起生意来，可我今天把订单给他看了，价钱也谈了，布样也瞧了，可我看他对这笔生意并不感兴趣。这要是换着其他买卖人，还不得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可六哥呢，很冷淡。
1: 可能是价格上的问题吧。他知道咱俩的关系，又不便说。
0: 价钱不低了，我是按照上海的价格给他打的九折。临来之前，我还专门询问了上海燃厂的六个老板，他们抢着要做这笔生意。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了，六哥是不是在上海得罪一个叫林祥荣的人？
1: 不是六哥得罪他，是他手下的人把六哥当成要饭的了。六哥不吃这一套，用一块钱一件的价格买了他8000件布。
2: 声音轻点。
3: 是，
2: 长官。
0: 六哥可真有心计，怪不得我临来的时候，林祥荣还特地嘱咐我不让我跟六哥做这笔生意呢。
1: 你很在乎他吗？
0: 我不在乎。
1: 长鹤，六哥他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我早就冻死在海边了。你就在每批布里再加1块钱行吗？
0: 这恐怕不妥吧。
1: 你是怕别人说你？
0: 袁姨，自我上任以来，我还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呢。
1: 你是怕那姓林的知道后在背后说你坏话？
0: 不是，我是想，六哥可能不是为了价钱。
1: 这生意人就是为了赚钱，这不为价钱能为什么？
0: 可我给他的价钱不低了，我亲自主持的询问会。月姨，你怎么了？
1: 长鹤，你非逼我把真话说出来吗？
0: 怎么了？
1: 加一块钱是我想要，我想总算是见到你了，我就不想再离开你了。等钱到手之后，我会在离你不远的地方买个房子住下，这地方只有你知道，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离你不远。
4: 卫兵，
5: 长官，
0: 叫马夫过来。
5: 是。
0: 袁姨，我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出沈阳的时候没把你带上。
5: 报告。
0: 马副官，你明天带上沈小姐，拿着布样去工厂，同时通知南京，

0: 在原来预算的基础上再加30万。山东富贵，让他们派专人来送，越快越好。
1: 是。
2: 陈赫，我让你为难了。
0: 没有。六哥讲的故事，我现在全明白了。人家那是在臊我呀。别说是人了，就算是六哥家的一只公鸡，老鹰来了，明知道是送死，他也拼着命去跟那老鹰去斗，保护着母鸡小鸡逃跑。可我呢？我霍长鹤弃笔从戎，志在保家卫国，可我连自己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我算什么呀我？
2: 长鹤，你别难过。相互牵挂，劫后重逢，我们应该高兴才是啊。长鹤，不要自责。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的。别难过啊。

0: 掌柜的，掌柜的，可了不得了，来了一些当兵的，沈小姐也来了。
1: 好，走，看看去。哎，妹子。哎呀，妹子，有话回家说去，怎么跑厂子里来了？
2: 钱老板，霍处长决定让你来置办这批军需，这是布样，一共30万匹，颜色不能有出入。霍处长说，因为山东的布价太贵，所以决定在昨晚谈好的预算基础之上，再给你加30万，款子2天内就会送来，请陈老板大胆放心的开工。
1: 工期多长时间？
2: 20天。霍处长说，如果工期太紧，可以拖延3到5天。霍处长不便亲自来，让我问候陈老板。这是他写给您的信。
3: 老副官，公事谈完了，你就在门口等我吧。
4: 是。
3: 六哥啊，你不是挺厉害吗？这可是军事命令，你不干，可要把你抓起来的。
1: 妹子，你让我说什么呢？这事儿你六哥不能干。
3: 六哥，你别说了。就算是为了我，刚才你也听见了，我让他多给了30万。你不是让我从良吗？我得有嫁妆呀。
1: 哦，原来是这样。行，你随后让他告诉我发货地点。20天，我保证给他染出来。为了你呀，让我干什么都行。
3: 真的吗？
1: 真的。
3: 那我让你给我租飞机，让我在天上转一圈。这可是你说好的。
1: 行。哎，妹子，刚才家驹打来电话，说是大伙想请咱妹夫吃个饭，你看行不行？
3: 本来常贺他要亲自来的，可是让你说的他都不好意思了。他说他现在谁都不怕，就是怕见你，觉得特没面子。我可是头一次见他这样自卑。
1: 都是自己家人，怕什么呀？啊，愿意。我觉得常贺这个人呢，很懂道理。等忙完这一出，咱就跟人家走了。啊。
3: 嗯。
1: 他没问咱别的吧？
3: 所有让我为难的问题，他一句也没问。我很感激他。

0: 这是汉子。袁爷，咱可要好好待人家啊。
1: 我会珍惜的。柳哥，我要是走了，可就见不着你了。
0: 傻妹子，你这是出嫁，又不是逃难。等以后有空了，我去看你也行，你到济南来也行。以后我也断不了要去上海，到南京我就下车，看看妹子，这不挺好的吗？啊，
1: 六哥，你可要注意身体。你又是抽烟又是喝酒的，会伤身体的。我走了以后，会更牵挂你的。
0: 妹子，别掉泪啊，留着那泪啊，等我送你时候再掉。本来我想在济南呢，把你的婚事给办了，可长河怕麻烦，我就依了他。等你出嫁的时候，我带着你济南这几个哥啊，一块去看你去。我让苗哥也去，啊。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刹，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

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永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修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点亮教育灯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际禁毒宣传日来临之际，洛阳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活动。

0: 渤海大学举行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更续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今天是626国际禁毒宣传日，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在国际禁毒宣传日来临之际，洛阳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开展了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活动。走进教育基地，在禁毒志愿者的引领下，同学们依次参观了馆内传、舌、剑、心四大板块展示区。从禁毒历史到毒品种类，从吸毒危害到诠释禁毒工作成果，丰富的图文展板、毒品模型展示和真实案例剖析，让同学们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了毒品的严重危害和禁毒工作的重要性。
1: 今天我们带领学校部分学生来到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参观学习，这不仅是一次生动的社会实践课，更是一堂深刻的生命教育课。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通过展厅内详实的图片、真实的案例和触目惊心的数字，同学们直观地感受到了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帮助他们认清毒品危害、筑牢思想防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0: 展馆内，宣传员为大家播放了禁毒宣传片，看着影片中因吸毒而破碎的家庭，孩子哭泣流泪的脸，同学们受到了深深的触动，纷纷表示要提高警惕，远离毒品，并将学到的禁毒知识传递给身边的人，共同守护无毒家园。
2: 今天参观禁毒支队，我第一次看清毒品仿真样品，知道毒品会毁掉身体、家庭和未来。今后我会远离陌生人给的零食饮料，不进复杂场所，做好禁毒小小宣传员，提醒身边同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参观过程中，讲解员还重点讲解了伪装成奶茶、巧克力、跳跳糖等日常零食的新型毒品，提醒大家时刻保持警惕。近年来，网络名人和知名艺人吸毒事件频发，这些涉毒案例给同学们带来了更加具体和直观的心灵冲击，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3: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带领孩子们来到禁毒支队，我认为这是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实践课。那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近距离地观看毒品样本，聆听涉毒青少年案例。小学生辨别能力弱，容易被花式毒品所迷惑。作为班主任，我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班级持续普及禁毒知识，同时督促孩子们向家长科普、家校合作，为孩子平安成长保驾护航。
0: 校方表示，这场沉浸式的禁毒安全教育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从一句口号变成了深刻的感受和具体的知识，化作了安全意识和内心自觉。今后，洛阳小学将持续深化毒品预防教育，为学生的健康成长筑牢坚实防线。
1: 我们学校一直高度重视禁毒教育工作，将禁毒宣传融入日常德育。
4: 诉说求学感悟、同窗情谊与师生情谊，传递祝福与期许。校方领导深情寄予全体毕业生，嘱托大家不忘初心，奋勇前行。最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官，授予学位，轻轻拨动的流苏。
5: 与红色血脉，坚守工业报国初心，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6: 整场红色活动鲜活动人，教育意义深远，令我深受触动。我校坐落在辽沈战役配置值战斗遗址之上，红色底蕴深厚。
4: 文物保护法阐释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法治内核与工作宗旨，同时展示馆藏珍贵文物复制件，全方位揭秘文物征集。
0: 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